0: 抓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会议、
2: 直播、
0: 下课、
2: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昨天，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获悉，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来听报道。
8: 从处置量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127个，占总处置量的16.7%；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310个，占比40.8%；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数量最多，313个，占比41.2%；其中仿冒民营企业网站205个，占比27%。主要表现包括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此类网站通常以申领补贴、优惠落户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假借已更名或撤销的机构名称，借官方之名行欺骗之实。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 此类网站通常以注册报名、信息查询、资格认证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冒用正规期刊名称、刊号、编辑部信息等，非法套取个人信息、原创稿件，甚至骗取报名、认证、审稿等费用。针对期刊投稿，请广大网民尝试通过中国期刊协会官网期刊查询一栏查询正规投稿渠道。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此类网站主要表现为冒用知名企业、电商平台等名义提供虚假服务，发布虚假信息，诱导网民注册账号提供信息，甚至缴纳费用，不仅损害企业品牌形象，也容易造成网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提示，广大网民在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 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来源不明的链接、弹窗广告、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擎检索出的网站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将持续畅通举报渠道，广大网民可通过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官网诈骗类入口进行举报。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万50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来听报道。
9: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0: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5: 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0: 我们来关注今日观点，保研辅导岂能沦为收割焦虑的声音？眼下不少保研辅导机构大肆收割学生，升学焦虑乱象频发，收费动辄数万，服务大打折扣，承诺费过退款合同，暗藏苛刻免责条款，还有机构兜售修改学分、代写论文等违规服务，既损害学生权益，也破坏保研公平。保研流程复杂，信息分散，正规辅导本可提供政策解读、材料打磨、面试模拟等合规服务，成为升学辅助，但不少机构利用信息差制造恐慌，夸大竞争难度，把保研制度弹性变成牟利渠道，诱导学术造假，靠套路化营销收割学生。这类乱象难以根除，根源在于两方面，一是违法成本偏低，机构被举报后大多仅简单退费，缺少严厉处罚；二是多部门监管衔接存在漏洞，不法机构游走在灰色地带，反复牟利。整治行业乱象需多方发力。第一，加大执法惩处力度，对天价收费、虚假宣传、合同欺诈依法查处。针对代写论文、篡改成绩等严重违规行为，教育市间公安多部门联合追查利益链条，从严追责，提高违法代价。第二，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搭建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对问题机构开展深度核查，建立行业黑名单，实践违法机构易处违规，全域受限杜绝换牌照，重新经营，简化学生维权渠道，降低维权门槛。治本之策在于高校主动补齐服务短板，学校应主动公开推拧细则、考核标准，开设公益文书指导、面试实训、学长经验分享，开放导师咨询渠道，用官方透明的免费指导消除信息壁垒，从源头挤压违规辅导机构的生存空间。保研是人才选拔的重要渠道，教育公平不容商业灰色产业侵蚀，唯有重拳整治违规辅导，完善校内公益指导，斩断投机牟利链条，才能守护公平升学环境，让学生的努力得到公正对待。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来听报道。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五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 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森青山风景区近日面向六大高温城市推出41天免门票惠民福利。六大高温城市为重庆、南京、杭州、福州、合肥、吐鲁番，时间将持续到8月24号。为进一步推进龙虎山景区婚旅融合发展，打造更具仪式感、更具体验感的婚旅新场景，龙虎山景区推出仙旅结缘婚旅融合专属优惠政策。8月1号至今年的12月31号期间，在龙虎山婚登中心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凭本人结婚证及身份证，可享受主景区门票加观光车合票45元每人，或主景区门票加观光车加竹筏漂流组合票145元每人优惠政策。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直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张其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
2: 特点：长期在多地高校周边人员密集区域物色受害人。

用求助引路，虚构借款事由，物品抵押获取信任，伪造转账凭证，谎称资金延迟到账等诈骗套路，跨区域反复作案。经过警方核查梳理，目前呢已经查实了同类诈骗案件6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20000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夏某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深挖追赃完损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

0: 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他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附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

0: 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附了很多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
1: 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100G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8: 快来用中国银行。

0: 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最多，快去办吧。
2: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3: 用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萍乡、新余六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1到33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西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系，匠心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

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19.9 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昨天，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获悉，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 150%， 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

见。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
折扇呢，想必大

0: 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
1: 同学们，上课时间。
2: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6: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0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1: 会议、
12: 直播、
11: 下课、
12: 追剧，
1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打进直播室，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电话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零七。

0: 998181813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哈，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哈，微信呢便于传递一些文件、材料、视频、图片等相关的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会昨天在南昌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听取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下一步整改整治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在职省领导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增势平稳，38个大类行业中有27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71.1%， 其中金融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均不同程度快速增长。为促进全省经济运行平稳，今年上半年我省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聚焦锂电、有色金属、航空制造、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电子信息六大支柱产业，推动产业链沿链补链，以开发区作为产业主阵地，清单化精准招商，加快签约项目投产达效，推行一企一策上门纾困，解决企业用工融资原料市场难题。一至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8378.8 亿元，同比增长 7.1%， 实现利润总额 804.1 亿元，同比增长 20.9%。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展现出强劲的韧性，进出口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1.6 个百分点。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 2625.3 亿元，同比增长 18.5%， 其中出口 1606.7 亿元，同比增长 12%， 进口 1018.6 亿元，同比增长 30.5%。 上半年全省连续四个单月进出口规模突破400亿元，到今年6月份止，实现连续13个月增长，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进出口 1844.3 亿元，同比增长 18.2%。 平板显示模组、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同比增长 5.2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8.5%， 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236.5%。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促使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广泛开展送温暖送爱心的便民服务，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 进一步落实好拥军政

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家庭的后顾之忧，探望慰问老复员军人和烈军属等，帮助排忧解难，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西分赛初赛近日举办，报名参赛项目达到1006个，共计793个参加初赛评审，最终17个赛道的339个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各赛道决赛。江西分赛决赛将于8月上旬举行。近日，江西农业大学胡建明教授团队在云南香格里拉高原基地顺利完成杨杜菌品种专项测试试验。此次试验依托江西省食用菌现代产业体系项目支撑，依托高原独特气候，创新西繁冬种育种模式，有效破解国内杨杜菌传统育种周期长、品种适应性弱的行业痛点，为产业提质增效探明了新路径。我省近日首次在广昌县规模化实施白莲蜂蜜授粉，现场集中展示移动智能授粉车等新型装备，并围绕白莲蜜蜂授粉的相关技术要点和操作规范进行现场教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日前在瑞金启动，活动将贯穿全年，陆续走进江西瑞金、贵州遵义、甘肃会宁等红色地标，广泛宣传武警官兵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的鲜活事迹。日前举行的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男子丁组撑杆跳高的决赛当中，南昌大学运动员李晨阳以 5.7 米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赛会纪录。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政服务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政服务领域创业就业。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理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 150%， 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五类网站。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据水利部消息，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8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下一个以及下下个台风分别是红霞和白海豚。在全球多地持续高温的这个夏天，
我国各个避暑胜地的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大批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游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为期七天的2026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中心开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80多名运动员参赛，将决出15枚金牌。本站比赛包括步枪、手枪、飞碟三个项目，吸引了10多名奥运冠军来参赛。中国队有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谢瑜、江冉星五名奥运冠军领衔。现世界排名各单项前三的中国射手悉数参赛。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十年来第七位首相，完成工党政府平稳权力交接。此次换帅也是工党被扭转执政颓势的主动调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1号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据外媒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特朗普政府近几周内一直在考虑切断与联合国难民署的联系，此举引发多名外交官和联合国官员展开游说，力劝美方维持对该机构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前众议院爱德华多·博索纳罗20号说，他已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许可及绿卡。此前巴西检方指控他施压外国政府干预其父博索纳罗的政变案审判。今年6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判刑4年0两个月。近日捷克政府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

0: 欢迎收听，敬请参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606分考上川大，脑瘫少年的逆袭藏着十余年的祖孙相守。
1: 今天这条视频值得我们所有人为这个少年鼓掌。四川凉山的脑瘫少年陈文杰今年高考物理类考出606分的好成绩，通过高校专项计划被四川大学工科试验班正式录取。这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是他和奶奶用十几年的坚持一笔一画熬出来的。20年前，他出生在凉山宁南县的偏远山村，出生不久就确诊脑瘫，属肢体三级残疾。同龄孩子5岁能跑能闹，他才刚能独自站稳。别的孩子3岁就能握笔乱画，可他6岁连手腕都稳不住，写个简单的一字都难如登天。家里条件普通，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务农，没读过书的奶奶心里就认准一件事，孩子干不了体力活，读书是他唯一的出路。就这样，奶奶带着文杰到县城租房陪读，一陪就是十几年，手把手掰着手腕教写字，写出一横都像过年一样开心。也有急得上火的时候，祖孙俩对着掉眼泪，哭完了抹把脸接着练。上学这条路，他要扛住别人异样的眼光，要对抗不受控制的手抖，要追上慢了一大截儿的书写速度。同学们40分钟就能写完的作文，他要花1-2个小时。为了抢时间，他逼自己养成一次做对的答题习惯，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每一道题都力求精准。晨光微曦就起身早读，深夜灯下还伏案刷题，十几年如一日。有人说这是读书改变命运，可我想说，真正托举他走到今天的，从来不是书本本身，是他自己不认命的韧劲儿，是奶奶不肯撒手的陪伴，也是高校专项计划给寒门学子托底的公平通道。从山村小学到川大校园，这条路他走得慢，但每一步都踩得无比扎实。他说，事实就摆在面前，与其浪费时间纠结，不如接受现在的自己。这份与自我和解的通透，其实比606分的成绩更有分量。身体的桎梏困不住想飞的心，大山的阻隔挡不住向上的路。恭喜陈文杰，也向这位平凡又伟大的奶奶致敬，愿他在大学里继续发光，也愿每一个正在咬牙坚持的普通人都能从他的故事里拿到一点往前走的勇气。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中央专门为一个县的做法点赞。
2: 万安县凭33制入选全国文明乡风建设10大案例，这是值得细品。说白了，33制呢，就是3招：家宴定规矩，孝德立榜样，婚嫁至高价。中央1号文件多年来持续点名高额彩礼，从2019年首次对天价彩礼提出治理要求，到2025年已经是7年6次点名。为啥这么重视？全国婚俗调研数据显示，2024年农村平均彩礼达12.8万元，相当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结个婚，把父母半辈子积蓄掏空不算，还得背一屁股债，你说严重不严重？但万安这套东西呢，最牛的不是管得细，而是变字，把面子竞争的方向给拧过了。以前村里比的是谁家彩礼高排场大，现在33制一推，红黑榜一贴，谁家在榜上黑了，全村都瞧不起。比啥？比谁家红白事办的规矩，比谁家孝老爱亲做得好。这一拧，把攀比的赛道换了。万安这一招想得更深，还考虑到了省际之间的治理落差。202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为啥？你江西管得严，隔壁省松，青年全跑隔壁结婚去了，这不白干了吗？这叫治理洼地效应。万安能入选全国10大案例，说明人家这套打法被国家认可了，要往全国推。最难啃的骨头是啥？是面子文化。这玩意儿没法靠禁令硬掰，得靠书。33制的聪明处就在这儿，不光告诉你不准干啥，还告诉你应该咋办。 党员干部带头签承诺书，老百姓看着干部都减半了，自己还好意思大操大办。说句掏心窝的话，移风易俗最怕啥？最怕刮一阵风，风过了又抬头。三三制的价值在于把规矩定成了制度，把制度变成了习惯。当减半成了新面子，攀比的老面子就站不住脚了。万安这事儿给全国打了个样，管住天价彩礼和铺张浪费不是没法子，关键看想不想真干，会不会巧干。移风易俗不是一阵风，得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持久战。规矩立得细，面子放得下，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日子也过得体面了，这才是最大的实诚，你说呢？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缺口5000万，职效却低人一等，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直指痛点。
1: 最近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组兵分几路，跑了好几个省，专门去查职业教育法的落实情况。这事儿信号挺强，职业教育的问题国家已经出手了。检查组说的直白，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还没根除，这话其实说到了根子上。你看身边多少家庭宁可让孩子读个普通本科，也不愿意选择职校。在不少人眼里，职校生就是低人一等。可现实呢，近5年全国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稳稳地保持在90%左右，好学校能超过95%。一边是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一边是部分紧缺技术岗位月薪过万招不到人，到底谁在低人一等？更麻烦的是，咱们国家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经到了5000万这个量级，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掐在了一块，企业要的是能上手的人，学校教的却跟不上趟，校企合作弄成了两张皮，教材更新按年算，技术迭代按周算，等学生毕业学的技术早就过时了。这种错位伤的不仅是一代人的前程，更是中国制造的家底。不过今年有个新变化挺耐人寻味的，部分高职和职业本科院校开始从招不满变成抢着进了。职业本科扩招，职教高考推开，技能大赛获奖能免试升学，学历天花板被捅破了，家长的账本自然要重新算。但话说回来，现在热的主要是高职和职业本科，中职这块压力依然不小。说到底，职业教育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教育问题，它是社会公平问题，是产业升级问题，更是每个普通家庭的出路问题。怎么破呢？我想光喊口号没有用，得让技术工人拿到体面的工资，得到应有的尊重，看到清晰的上升通道。什么时候家长们觉得当个高级蓝领不比坐办公室差，这问题才算真正解决。职业教育这条腿要是站不起来，中国制造就永远缺一口气，这事儿可等不起。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个手机号，这个呢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我们来反馈一个问题。前段时间，赣州市榕江新区的一位薛先生啊，他是一位71岁的老人，薛老啊，薛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说去年7月份拆迁的时候，这个征地的实地证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发下来，一年了啊，这也没办下来。他说有的人都办了啊，办了呢就可以每个月领到560元的补贴啊，他希望不要再拖啊，早日办下来。为什么一年多还没办下来啊？这样，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我们薛先生先接进来吧，接进我们。

0: 这不是，我们来，直面薛先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喂，你好。哎，你好，薛先生。
2: 等一下，听不清楚啊。
0: 哎，听清楚了吗？你好，薛先生吗？
2: 听不清楚，这个怎么在来路上？
0: 李女士是吧？导播告诉我是李女士是吧？啊，你好，李女士。哎。哎，李女士，您是薛先生的家属是吗？
2: 是。
0: 啊，你好。哎哎，也是上次呢，是薛先生用的是这个手机打过来的。薛安普，薛先生是您家什么人呢？
2: 是。
0: 是您什么人呢？薛先生是您什么人呢，女士？
2: 他是我家老头管老公。
0: 啊，是你老公哈。好的。啊，薛夫人哈，那么薛夫人，我来核实一下你的问题。你是去年七月份家里拆迁哈？
2: 是啊。
0: 实地证一直没办下来，当时给我们七月三号的时候给我们投诉，后来我们去帮你联系了当地高校园区管理处，问一下现在办下来了没有？
2: 办下来了。
0: 办下来了哈。
2: 啊，这个独生子女证就没有办到。
0: 哦，还有一个独生子女证没办下来是吧？你就是一个女儿。
2: 我家老头管就五六年的，都70岁了。
0: 你就一个女儿是吧？
2: 是，没有儿子，就是一个女儿。
0: 一直没有儿子，还是说有儿子离世了？有没就是一个，就生了一个，
2: 啊、
0: 对吧？
2: 是啊。
0: 这个独生子女证好早就办了的吧？
2: 是，我都没办到嘞，我们两夫妻嘞，就这么搞。
0: 你这么大年纪早就应该办了呀，这独生子女只有一个肯定都可以办呐。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的话，你符合这个条件你可以去提交申请，你先找村委会或者是社区，好吧，你直接到高校管理，高校管理处也可以啊。
2: 没拿下来。
0: 我不知道你的条件是不是符合，如果符合的话这个是肯定可以的。然后到了你们到了60岁的时候，60周岁以后，你
2: 们
0: 现在是啊，你早就应该领这个，每个月你夫妻每个月都可以领，各领100了，是200块钱呢。
2: 我家老爹快70岁了。
0: 是啊，
2: 56年。
0: 你要早去办的，如果有独生子女的话，这个国家的政策是这样的。
2: 你跟我反映一下呗。
0: 那没问题，好，我记录下来，再给你们高校园区打个电话。
2: 全年。
0: 一个是我会跟你去过问这个事，当然你自己也要去跟社区打交道啊。你可以去反映，
2: 去
0: 提醒。
2: 反映一下，上面啊。
0: 哎，你先向社区提出申请啊，好不好？看看他们怎么回复的，
2: 好
0: 不好？
2: 就是这样啊。
0: 哎哎哎，好，好，那个师弟证办下来了哈。好的，好好，再见，好，师弟证办下来了，那是他前段时间给我们提的一个诉求啊，办下来了就好啊。至于提到的这个独生子女的问题，这是以前他没提啊，新问题。当然，你这个问题你要向当地的社区。或者管理处，你们是高校园区管理处哈，到那儿去，你把你的情况如实反映，去调查核实一下。如果真的是符合政策要求的话，那补办一个还来得及，没有问题。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他的这个师弟证的一个诉求哈，那当时是七月三号的时候呢，我们接到他这个诉求之后呢，也很重视，因为这个每个月560元的补贴，那么晚一个月就少领一个月哈，所以我们也很重视。那么第一时间呢，就跟高校园区管理处，就是我们榕江新区啊，赣州市榕江新区高校园区管理处，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榕江新区呢，是属于管委会下派的派出机构，虽然它是在潭口镇，但是它不属于潭口镇的下辖，它是属于榕江新区。
3: 事情我们专门就他那一户四十多万就加急给他这个给他赶出来了，我们是7月14号拿下来给他的。就是电话这边我们也跟群众联系了，就把证也给到了他，他也表示这个问题解决。
0: 好的，解决了。好，大家有什么

0: 类似的问题，欢迎给我们提出诉求啊，我们会竭尽全力帮您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个月8号的时候，我们接到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爱西湖管理处，世纪皇冠小区的一位业主刘先生给我们打电话反映的一个诉求。他说，这个当地的物业公司，也就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爱西湖管理处，世纪皇冠小区，这个皇冠小区处在这个粤丰商务广场啊，世纪皇冠小区啊，这个他说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啊，以预充电费来卡住户的脖子，就说晚上啊3点钟凌晨的时候，大热天的突然被拉闸了，这半夜把这店给关了啊，他是这么说的啊。当然我们要去调查，这个时候物业公司又不上班，这个没法充电，这怎么办呢？这大热天的，这不热死人吗？是这个意思啊。他给我们节目组提了一个诉求，3点啊。第一呢，就是目前这个世纪皇冠小区呢，近1500户的居民用电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啊，这个电不是由供电部门，而是物业公司，转管理啊。物业公司卡住了电费啊，不交物业费就不给充电，啊，这是他反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开发商物业公司拒不交这个相关的资料，配合供电局来搞这个一户一表的分户。啊，我们现在普通家庭都是一户一表啊，但他这个物业公司有点特殊啊。第三点诉求呢，就是，我们的诉求是直接交电费到供电局，不要通过你们物业公司来转啊，让供电公司直接给我们供电。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微信上随时缴费，也可以在微信上随时关注到电费的余额，避免半夜停电的这个情况发生。啊，还有一位业主罗女士也跟我们反映了同样的问题，也核实了确实是7月8号的凌晨3点钟被物业疑似被物业拉闸断电了啊，一起跟我们反映。好，接下来就请听我们节目组的调查报道。酷暑深夜断电，南昌世纪皇冠小区业主深陷商业转供电困局。酷暑高温季，南昌高新区瑞丰商务广场世纪皇冠小区近1500户业主用电难题频发。据悉，这个小区原为商业楼栋，无电网一户一表设施，全程由物业转供电，业主呢至今仍执行商业用电标准。业主迫切希望完成一户一表改造，由供电局直供直缴，彻底解决用电乱象。业主罗女士反映，7月8号凌晨3点家中就突发停电，酷暑天气严重影响居家休息。此类深夜断电现象在小区十分频发。业主刘先生表示，小区全部住户用电由物业统一管控，业主无法对接国家电网，不能自主线上查费缴费。业主诉求啊，就是实现这个电网的一户一表直供。7月8号属地爱西湖管理处呢已经受理这个投诉了。7月15号业主反馈，目前临时停电的问题虽被解决，但是一户一表改造取消商业转供电的核心问题仍未推进。业主罗女士，
1: 解决了，当天就解决了，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维权的时候是提出了一户一表，但是那物业呢，他不把这些材料哎，业主的材料哎，交的那个什么社区，还有什么供电公司，搞不了。这一户一表，我要我们自己掏钱，而且很贵，要什么300万呢？以前这个开发商他承诺了，他说因为维权的时候他是承诺了一户一表，有电表我们也看不到，不晓得是物业管的啦。如果是供电局，直接到手机上去交钱就可以，不行啦，直接要交到物业啦。他贪你多少钱也不知道啊。
0: 高新区爱西湖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胡女士解释，小区原始规划为商业楼宇，未配套民用分户的供电设施，不具备电网直供条件，且小区始终为商业用电属性，未转为民用电，这是用电乱象的根源。据介绍，小区一户一表整体改造呢需要100万元啊，资金仅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开发商出资，还有一个就是业主公摊。因为这个楼盘建成年限很久了，开发商呢拒不承担改造费用。 如果说由业主来分摊，那么每户需要出资。

0: 6000多元。业主意见分歧极大，改造工程长期搁置，目前只能沿用物业转供电的模式了。高新区爱惜湖管理处工作人员胡女士。
1: 这样子的，是当天跟社区已经核实过了。首先第一个是关于这个断电的问题，物业方他是我们直接跟物业明确了很多次，我说你们有没有存在这种拉闸断电的行为，物业是否认是不可能的。今年不是一直在搞这个物业端上整治吗，也跟所有的物业都已经强调过这个问题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也跟电网联系过了，也这种也没有这种电路故障，所以有可能是要不就家里就是自己的这个电路突然短路啦，或者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电费它是由物业去进行就是统一代收的嘛，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电表嘛，因为它是一个公寓楼，然后有可能是它那个钱不够了也会这样子的。四季皇冠小区它是一个公寓楼，自从它交付的时候它就只有一个供水供电总表，就它开发商交付给居民的时候，然后就后面就是由物业统一进行一个就是收费，它去交给这个供水供电公司，但是这个物业说一般低于一个20块钱左右他们就会通知这个小区居民看一下，就是补缴电费嘛，是这样子的。然后关于这个一汇表的事情是这样子的，2021年9月份之前，这个是商业的一个公寓楼，它的用水用电都属于那种商用的，居民就有很大的意见。之后，然后当时我们的社区包括跟他们这个小区好几个这个居民代表，是跑了一个多星期去跑供水供电公司解决这个分表的事情。这个水电公司说改造需要很大一笔费用，后来这个物业就迫于这种居民的这种需求跟压力嘛，改成民用的水啊，就相当于至少达到了居民一部分的目的，因为大家就想节约一点，对不对？用更实惠的价钱去用水用电嘛。然后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后来到2023年的时候，又有部分的业主向这个社区反映，还是要推动就是一户一表。当然也有可能是物业跟居民跟物业的矛盾还是干嘛，这个我们就不太去说。但是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社区也是。后来跟他们了解到，大概这个改造一户一表，水表需要每个人每户1000块钱，电表需要每户大概6000块钱，所以当时就是该这个事情就没有推行下去了，因为这只是一部分的人居民想推。因为我也问了社区，我说如果是一个居民他想改的话，我可不可以让他一户改，他说不行，这个是整个一个变压器的，它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费用，可能要大几百万，所以他每户就是平均算下来要提供那么多钱。但是有一些居民他就不太愿意，因为供电那边是说了，我至少我要收到一部分的钱我才可以去做改造，他说我这边要收到2/3的钱，可想而知这居民不愿意出，也不是几百块钱，是大几千块钱。我之前问了社区，他说其实这个大部分居民都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是有很多居民代表自己亲自跟这社区一起去跑的这个供水和供电公司，他说有可能后面可能是租户或者干嘛的不太了解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居民跟物业之间的这种他们有这种有矛盾的地方，就想着把掌握在自己手上也会更安心一点。其实我们是能理解的，我们也是支持的，跟物业反馈，其实物业也是一直支持这个事情的，你想改我也可以配合你改，但钱就是与大家还是有点谈不拢，就这个意思。但是原开发商基本上你看南昌这么多小区，开发商出钱其实也是一个蛮难的事情，因为他已经交付了，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做好解释工作嘛。
0: 小区物业公司蒋经理否认人为拉闸逼缴物业费的行为，称小区断电的多为电费耗尽、设备故障等客观因素导致，并非物业刻意管控。针对改造停滞问题，物业表示核心症结呢是业主意见不统一，多数业主不愿承担改造工单费用，业主无能力单方面推进改造，现有转供电呢是当前唯一可行的管理方式。物业公司蒋经理：
2: 首先不可能，从来没有过这个事，说拉闸限电，哪跟他有意见？这是原来可以这样讲几十年前的办法，现在物业都是法治社会，而且你说凌晨几点我们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前台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有人，半夜没有那个的。如果应急的，通过我们有个工作人员就在附近会去，哪怕他没电没交电费我们都会给他充，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情况。断电呢，有可能他家里的那个高负荷了，超那个，一般现在都不是搞供气开关了，有这种情况了。因为我们是预付费系统，你交完钱就是你的余额还有20元，我们的那个短信会通知，当天我们工作人员还会打电话通知，就是你家电费只剩20块钱了，因为我们设定安全的就二十。

0: 块钱一班一天就够的。这个一付一表我们征询协调过，不是物业，物业没有这个权，因为原来开发商交付的就是一付一表，他等于说有这种模式。我们跟供电局、社区接办供电、供水，我们都组织过，业主也组织过。现在是要费用，他要5000-6000块钱一户测算的，几乎就不可能实现。那么现在也就不了了，透过这个证明跟社区都我们积极配合，你要去协调，有谁业主啊，我们当事人都写了这个委托书，由他们去写，他说我们不立噻，他要组织这个业主噻，他们内部也组织了群噻，每个人收几多钱呢、啊、去处理这个事啊，都有。到现在供电部门不同意啊，你不拿钱去，人家怎么可能给你搞，你收不上费啊。可以到高新区还是水电监督管理局反映了，就是到我们这里也调了，你的电费多少，供电局收我们多少，我们收你多少，这水费应该收多少，都是单子全部给了。你可以去到那个供市监局问，80%-90%的人都不愿意交这个钱。开发商问题，开发商现在都撤场了，你觉得还开发商又是那种私人开发商，又不是国企，民用的电它是有阶梯的。商业用电目前来说，商业用电比着民用电，如果你用电量大的还划得来，我们就6毛多，最高也到7毛1。但现在你那个民用一超过那个都是9毛多，有些人用电量大的人家就不会同意。商用的便宜，现在按平均来说，商用的现在是上个月是6毛7，到目前为止顶多到7毛1，贵不了很多。
1: 综合多方信息，该小区用电矛盾清晰，商业楼栋先天配电不足，无法实现直网直供，电网的直供。巨额改造费用无人兜底，业主分摊争议难解，物业借助转供电权限捆绑物业费，形成不规范管理乱象。目前小区商业转供电深夜突发断电等问题未根治，一户一表改造持续停滞，千余户业主仍面临用电不透明、无保障的困境。属地部门是否将介入统筹整改，破解改造资金难题，终结不规范转供电模式？记者将持续追踪事件后续进展。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万安县摇头镇平头村村民黄先生反映说，这个跃进水库旁边的空地上露天堆放了上千袋工业废固，这个长达超过1年多的时间在这儿堆积，没有任何遮盖防护，晴天大风一吹啊，刺鼻的异味扩散到了周边的村庄，下雨天雨水冲刷废料，这个污水直接流入水库，水库是当地居民村民灌溉啊日常取水的重要的水源，担心这个水源遭污染，多次向村镇反映要清运掉，但是这个堆料啊始终没有处理。以下是万安县生态环境局和摇头镇人民政府的回复。接到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线索，当天就安排执法人员携带检测设备赶赴水库的周边现场去核查，确认是本地村民非法堆积这个固废，露天堆放，没有做防渗还有这个遮盖措施，存在这个废气水体双重污染的风险。他们第一时间就责令当事人停止堆放行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这个土壤、水库的水体抽样检测，同步调度运输车辆、清运人员，一周内将全部袋装的固废转运至合规的这个处置场地。清运完成之后呢，对堆放区域这个土壤啊进行清理消杀，铺设防雨防渗的薄膜，消除污染源。工作人员呢持续跟进水库的水质变化，定期开展水体的监测，同时呢在全镇各村开展固体废料的规范处置宣传，严查非法露天堆料行为，避免再次出现污染环境威胁水源安全的问题。如今这个水库周边的异味啊完全消散了，

0: 服侍扬帆出海。
1: 在上饶市盐山县，一支企业服务三人行专班把政策送上门，把难题帮到底，让服务成为企业智能化升级的加速器。
2: 在盐山县工业园区美生服饰的智能生产车间里，一块块裁片顺着智能吊挂系统精准滑向工位，数码印花机飞速喷绘着海外最新款花型。眼前这个高效运转的车间，几个月前却还是另一番光景。企业负责人因担心投入过高，一直守着靠人工搬运、手工传递的传统产线，迟迟没敢换新。
3: 整个的投入是在200万左右，因为我们做服装的这个产业的话，它的一个利润还是不是很高，对吧？这么大一个投资的话，对我们的整个后续的一个资金流上面的话，压力比较大。
2: 瞄准企业的资金压力，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三人行专班迅速行动，多次上门宣讲数字化技改补贴政策，并全程帮办代办，让企业领跑腿。在专班指导下，美生服饰成功申领60000元补贴，这笔资金也为车间升级添了一把劲。智能吊挂生产线随之建成，数字化管理系统上线运行，实现了物料自动流转和生产数据可视化。
4: 政策面向工贸一体跨境出口企业，支持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按设备采购资金给予对应的补助，重点扶持数码印花智能吊挂设备升级。
3: 材料的一个申报，包括这个票据的一个整理啊，收集整理一个核验，这个都是直接他们做的一个指导。我们实际的一个效率是提升了60%，整个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降低了35%。对我们企业就是说可以拓展更多一些的海外订单，同时保障客户的一个这种需求。
2: 为打通政务公开惠企服务最后一公里，盐山县创新推出党建加产业链网格加企业服务三人行工作机制。按产业链建网格，每支专班标配三人，由园区驻企干部、乡镇骨干和商务、工信、市监、税务等部门专员集结而成，11支队伍覆盖全产业链。他们常态化入企走访、现场办公、线上依托公众号和服务群，让惠企政策指尖可达。线下上门讲、当面答、审批、补贴、验收等事项全程代办。
4: 上半年全年累计入企走访企业100余次，收集并办结企业融资、技改、外贸、用工等各类诉求10余件，精准推送数字化技改、跨境扶持政策上100次，全程代办技改补贴、外贸备案申报10余件。
2: 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不知美生服饰一家受益。在专班服务推动下，盐山县已有近10家工贸一体跨境电商企业完成数字化技改。
4: 改造企业平均产能提升25%，生产成本下降20%，真正用透明便捷的政务服务红利激活产业内生动力，破解内陆企业出海转型双重难题。
1: 政务公开的成色最终要由企业的获得感来检验。在盐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政策信息的透明传递，更是一种全周期的服务闭环，从线上公示到线下代办，从诉求收集到台账消耗，每一步都让企业感受到了被看见、被重视、被成全。一支10余人的专班队伍覆盖了全产业链的网格，看似是人力下沉，实则是制度设计的用心。不仅如此，盐山县还专门搭建智慧电商大数据服务平台，企业诉求一键直达，精准对接配套帮扶，让服务从上门找升级为云端办。
2: 在盐山县提奥服饰的生产车间，一批跨境电商订单正加紧赶制，准备发往海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几个月前企业还因入驻海外平台难，选品跟不上国际需求而犯愁。通过盐山县搭建的智慧电商大数据服务平台反映诉求后，问题很快迎刃而解，订单量也随之明显上升。
5: 反映了平台入驻难的问题，盐山县智慧电商大数据服务平台对接运营、律师和招商人员跟进，线上拓展客源，还有孵化金融支持，减少企业出海成本。那我们现在的销量大概涨幅在20%到30%。
2: 企业口中的智慧平台是盐山县为本地服饰跨境出海量身打造的数字化载体，平台汇聚一个大数据中心、2大产业服务板块，配套 AI 运营与金融支持，各类扶持、招商培训政策线上公示，企业随时可查可用。
6: 园区所有服务资源、服务内容统一在平台线上展示，企业可随时查看，公开透明，诉求办理全程留痕可追溯。企业所有留言、咨询、信息均在后台登记留存。

0: 以全过程有记录。
1: 线下脚步加线上数据，盐山现用速度与温度，让服务跑在企业前面，成为本
2: 做强外向型经济，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3: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就结束哈。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6: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溪水
3: 话，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直播、
9: 上课、
8: 追剧，
9: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9: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10: 亲情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生活当中啊，每个人呢都会遇到压力，那工作当中的任务，生活里的琐事，还有人际关系当中的烦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逼自己要赶紧的调整好状态，对自己说，哎呀，不能焦虑，不能想太多。可是要知道，你越是急着把这个情绪压下去的话呢，心里反而会越沉重。其实要明白，谁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偶尔觉得疲惫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与其抗拒压力，不如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有情绪，并且不意味着脆弱，而是给自己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心里堵得慌的时候呢，不妨出去走一走，或者是安静的坐一会儿，让情绪慢慢的平复下来。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的不是说马上变得坚强，而是要允许自己缓一缓，等心静下来再回头看，那些压在心头的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好，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萍乡、新余六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1到33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西北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好，再来看到。

0: 室，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
1: 患者，那都是因为说高温天不开空调，只靠这个电扇来降温所导致的。热，老人外出活动减少，往往呢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那么打造舒适宜居的室内环境，专家提醒啊，要做好这样几点。首先呢是控温控湿，热了千万不要硬扛。家里面呢应该常备温度计还有湿度计啊，发现这个温度湿度过高的时候呢，那就果断的开启空调来降温。制冷模式呢，风量大，冷风直吹，长时间开制冷虽然能够让室温快速下降，可是空气呢仍然会是那种很潮湿黏腻的感觉。所以呢你可以看这个室内的湿度情况是怎么样的，短时来开启除湿模式，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汗液的正常蒸发。那需要注意啊，老人从高温户外回到家中的时候呢，可以先把空调调到29到30度来适应一下，然后再逐步的调低，给身体一个适应缓冲的时间。那么空调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保证室内外的温差不超过7度。很多老人担心室外的热浪涌入家中，整日紧闭门窗，这是错误的做法。白天高温时段呢，可以关上窗户开空调，但是早晚的时候呢，一定要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开空调的时候呢，可以过2到3个小时就换气一次，或者是给窗户留个小缝啊，让室内呢保持一个空气流通。再有就是可以在室内摆放吊兰等等绿色植物，利用它的蒸腾作用帮助带走部分的热量。我们知道天气在闷热的时候呢，身体的水分也会加速流失，所以要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不能够说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喝。每天的饮水量应该至少达到1500到2000毫升。那么患有心肾等疾病的人群饮水呢，应该遵医嘱。如果出汗过多，可以在水里面放上适量的食用盐和糖。此外呢，绿豆汤、酸梅汤和莲子百合粥都是很好的解暑选择。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冷饮、高糖饮料。同时呢，老人和他的这个家人，就是家属，也要多多关注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异常的话呢，要及时的处理。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2: 有网友表示说，自己前一天呢控制饮食，暴汗有氧，可是第二天居然发现哟，体重还涨了0.1公斤。那么有评论提到啊，说前一天的自律并不是说毫无成效，而是身体在后台加载。哎呀，这个比喻呢其实非常生动啊，而且事实呢的确如此。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肥胖与代谢性疾病中心负责人杨华武解释说，前一天的努力没有立刻体现出来，那不代表说身体没有发生变化，它更像是一个在正在处理中请稍后这样的状态。因为从控制饮食和暴汗到真正的消耗脂肪，中间确实有一个复杂的流程。那么大概率啊，就是体重上涨0.1公斤的这个概率呢是水分。杨华武解释说，当我们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时，身体为了适应更大的能量消耗，会在肌肉和肝脏当中储存更多的糖原作为备用能源，而糖原呢会按照1:3的比例结合大量的水分子，那就意味着说，身体每储存一克糖原，就会同时储存大约3克的水。那暴汗之后第二天，身体其实是在高效的补水储能，体现在体重上就会显得是有轻微的上涨。那另外一方面呢，脂肪作为身体最稳定的能量储备，它的分解和调动啊，会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身体有维稳的本能，它不会在短时间当中快速燃烧大量的脂肪来响应一次性的运动消耗。杨华武解释说，身体消耗储存的脂肪需要一个持续的稳定的能量缺口。那么在持续进行了有氧运动20分钟以上之后呢，身体功能的主要来源才会从糖原逐渐的转向脂肪。所以前一天的努力只是在为后续的脂肪消耗按下一个启动键。那真正的这个消耗脂肪的过程呢，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持续的一个坚持。所以总结来说，科学减肥的核心不是说和身体对抗，而是通过温和的持续的方式来说服我们的身体，让它慢慢的接受一个更加健康的体重。杨华武建议说，科学减肥呢可以做到这样几点啊。首先呢是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啊，要注意合理二字，把目标呢定为是半年当中啊，6个月里减去当前体重的5%到10%，这个速度啊更容易坚持，也不容易反弹。第二呢是调整饮食结构，在保证

能量均衡的前提下制造温和的能量缺口，可以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啊，比方说鸡胸肉还有鱼虾豆腐以及全谷物的比例，那么增加饱腹感，同时呢减少高糖高油等等加工食品的摄入。再有就是坚持规律运动，每周啊有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并且呢配合每周2到3次的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每晚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大家都知道啊，考试涂卡用的是2B 铅笔，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必须是2B 铅笔吗？用其他的铅笔可不可以呢？现在的机读技术啊，主要是利用红外线感应碳技术，也就是石墨。读卡机里面装有红外线感应装置，能够感应到涂在答题卡上的铅笔芯里面的石墨。由于石墨对红外线具有电敏感性，当某个答案选项被铅笔涂黑以后，读卡机里面的红外线就能够感应到涂黑的区域，从而告诉计算机考生选择的答案。读卡机如果要完成正常的感应，那么有两个重要指标，涂黑的浓度和面积。铅笔按照笔芯当中的石墨含量来划分，可以分为 HB 和 B 三大类。 B 代表的是黑度 Black， H 代表硬度 Hard。 石墨含量越多，铅芯越软，也就是说在这三大类当中， H 类铅笔的笔芯硬度最高，适用于较硬以及较粗糙的表面，比如木工画线、野外绘图等等。 HB 铅笔笔芯硬度适中，适合一般情况下的书写，比如勾勒描边。而

类的铅笔笔芯呢相对较软，适用于绘画以及填涂一些机器可识别的卡片，比如我们就经常使用 2B 铅笔来填涂答题卡。如果选择 6B、5B、4B 等颜色深而质地软的铅笔，虽然一般不会对这张答题卡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呢，答题卡上的石墨呀，容易随纸张沾到其他的答题卡上，影响其他答题卡的识别。所以大家考试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带好 2B 铅笔哦。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心更远，无论无界，江西综合性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江西外贸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超出预期。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从月度看，六月份全省外贸进出口503.6亿元，同比增长23.8%。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4个月突破400亿元，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高于规模以上工业5.4%。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等高端产品产量大增。近日，江西农业大学胡殿明教授团队在云南香格里拉高原基地顺利完成羊肚菌品种专项测试实验。这次实验依托江西省食用菌现代产业体系项目支撑，依托高原的独特气候，创新西繁冬种育种模式，有效破解国内羊肚菌传统育种周期长、品种适应性弱的行业痛点，为产业提质增效探明了新路径。近日，2026年桃李飘香，相约井冈，黄桃耐李采摘季启动仪式在井冈山市慈平镇举行。企业代表、果农商贩、媒体记者及网络达人等400多人齐聚现场，共庆丰收时节，共话产业发展。近日，随着最后一节桥面板精准落位，G236抚州高新区黄远山至下邓公路改建工程、复兴大桥跨府河钢栈桥顺利贯通，这标志着项目施工取得阶段性的重大突破，正式迈入加速推进新阶段。绿茶飘香，鲟鱼出海，蜂蜜上榜，茱萸丰收。地处武夷山北麓的上饶市广信区，凭借87%的森林覆盖率和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走出一条生态赋能、集群发展、品牌强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今年1到6月，该区特色农业总面积达134.2万亩，农业总产值突破4.6亿元，拥有三品一标农产品96个，品牌数量位居上饶市第一。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
2: 哇！
1: 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3: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来看国家卫健委的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在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

0: 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有请到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同样我们也要欢迎到任老最最喜爱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啊，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张宁老师啊，
2: 哎，
0: 我发现呢，这几年身边啊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
2: 啊，
0: 都有个共同的问题
2: 啊。
0: 你像前两天啊，我妈打电话给我
2: 啊，
0: 说遛弯回来呀、啊，站在门口啊翻了半天，哎，以为自己钥匙没带
2: 啊，
0: 后来找来找去，寻来寻去，
2: 啊、
0: 是吧？摸来摸去
2: 啊，
0: 翻来翻去，反正去溜去。
2: 这个长得
0: 来呀一低头，
2: 没带，
0: 不是没带
2: 啊，
0: 钥匙插在家门口呢，
2: 忘拔下来了。
0: 哎，
2: 啊啊啊，
0: 不是头一回了
2: 啊，
0: 而且呀、啊，还专门配了好几把备用钥匙
2: 啊，
0: 而且老年人不是有这种习惯吗？啊，我相信啊，这肯定不是个例，有广谱性、
2: 啊。
0: 我不知道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钥匙怕忘带怎么办？门口地垫底下放。啊，消防栓里边藏，
2: 啊，
0: 门口那花盆底下藏，是吧？哎，到了家门口，
2: 哎呀，
0: 我这钥匙藏哪儿了？都想不起来了。
2: 啊、你是想说记忆力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好家伙了，那个开锁师傅啊，现在混的，我妈就是感觉比跟我爸都熟，你知道吗？三天两头家里边，哎呀，要用这个开锁

0: 师傅来帮忙来。
1: 哎，那你可以告诉你妈妈呀，你给他换一个电子锁，现在不都有吗？就指纹的那种，就一按不就完事儿了吗？省着忘带钥匙。
0: 您知道我的，我虽然不能算是个大孝子吧，
1: 啊，
0: 我也算是比较孝顺。对老年人我是有同理心的，毕竟咱一块做了这么多服务中老年朋友的节目，对吧？
1: 哦，
0: 那对我爸妈我肯定也差不了啊。
1: 换过了。
0: 指纹密码钥匙都能开的，这都有。人脸识别，这都有。开头挺好。到后来也出问题。
1: 那出啥问题啊？
0: 忘充电了。
1: 忘。
0: 哎呦，没电了，干瞪眼儿啊，给我打电话，儿子，这个怎么指纹锁也不好用啊，他想都不想。我说多新鲜呢。我说你指纹不匹配，人滴滴滴响，你不给人充电，人干嘛给你干活啊？哎呦，楼上楼下借这个充电宝。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共性，就是特别要强，
1: 嗯，
0: 还怕麻烦别人，
1: 啊，
0: 嗯，又换回了这个机械锁，
1: 啊，
0: 啊，在我们家还留了一把备用，
1: 啊，
0: 嗯，自从有这个后路，了不得了，
1: 啊，
0: 嗯，那个换锁师傅啊，跟我成仇人了，为什么呢？天天我来帮他开门来。换锁师傅跟我们家没活干了。你说啊，
1: 是钥匙放你那儿了，没钥匙就你去开门。
0: 嗯，而且现在我妈这个状态，我跟你说真的是，就是用一句文言文来讲吧，肆无忌惮，忘带钥匙次数更多了。真的是，我跟您在这做节目，我都得没事就提心吊胆的。哎呀，今天我是不是现在要去趟我妈那儿？
1: 会不会打电话哈？
0: 她不打电话，我现在去看看去
1: 啊。
0: 省得我已经到家，我再折腾一趟啊！
1: 哎呦我的天哪！哎，这也是让孩子们回家的一种方式。
0: 那就让我
1: 值得推广，
0: 让我住那儿吧，啊，对吧？
1: 反正人对你母亲来讲哈，那反正有你在嘛，有兜底的了。
0: 儿子
1: 是
0: 应该兜底，但这个事儿我跟着着急呀，
1: 啊。哎呀，咱们吧，就是专门来说说这个事儿的这个情况。
0: 嗯，
1: 你要说那个你的孝顺的劲儿，我一点都不反对。就是看我们这么多年合作哈，就你对你母亲的那种细心劲儿，哎，我是能理解的。但是他这种情况哈，真的值得我们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0: 所以跟您这儿就是想去咨询一下吗？
1: 是不是？那我得问你啊，就是你妈妈有这种情况有多久了？你注意到没？她是本身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大大咧咧的性格，就比如说比较粗心，还是说岁数大了以后后来才这个样子？
0: 细心。
1: 你细心啊！你母亲是年轻的时候细心。
0: 我记事儿以来啊，
1: 啊，
0: 我妈不能说面面俱到吧？
1: 啊，
0: 就是她最起码她在家里边的各个方面，反正是说事无巨细。
1: 哦，
0: 事无巨细，
1: 哦哦，那应该很细心的。
0: 你想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里边，我这个年纪啊，那个时候家里边就是子女啊什么的，身边兄弟姐妹啊，然后包括上面的老人呐，啊，赡养啊等等等等方面，事情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而且我爸爸那时候工作又忙，基本上家里边大事小情，
1: 嗯，
0: 包括我妈妈自己工作，他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1: 嗯
0: 啊，包括那个时候
1: 挺立正个人啊。
0: 哎呀，相当了，又狗狗又丢丢。
1: 够。
0: 这可能就有点文学性太强了，这话啊，反正就这个形容词你能理解吧？
1: 啊，
0: 真的是
1: 很能干的一个人。
0: 哎呦，特别厉害，而且关键什么呢？那个时候呢，也不像现在，精神头特别足
1: 啊。
0: 然后有什么事呢？他思维啊，在缜密的同时啊，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1: 哦，
0: 所以家里边啊，
1: 条理
0: 大事小事甭说别的，就后来我刚刚步入工作岗位，很多事情拿不准，我都问他。
1: 哦，那还是很细致。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而且 那时候那体格也好，
1: 那相当可以了。
0: 对，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这种情况是老了以后才有的？
0: 可不是嘛。
1: 哦，
0: 他那个时候好像我记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打我还疼呢。啊，这就不提了啊。哦，现在我妈我算一下啊，
1: 嗯，
0: 反正七十多岁，然后呢就是丢三落四
1: 啊。
0: 嗯，做菜有时候忘放盐
1: 啊，
0: 白糖当盐使
1: 啊，
0: 陈醋当酱油。哎呀，那个菜做完了之后真的是一道菜，你能吃进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什么味道都有。
1: 那他自己没有意识吗？
0: 嗯，我爸跟我挺有意识的。
1: 哦，
0: 就是
1: 明白了，
0: 菜咸、菜酸、菜甜
1: 啊。
0: 我妈问今儿菜好不好吃？好吃。那你干什么狂喝水呀？啊，那刚才跑步来着，
1: 啊，
0: 就是怎么办呢？你就得往下冲那个味道啊。
1: 啊，那就是你母亲其实做这些事情，她自己是没有意识的，
0: 对，
1: 就是她不知道自己给就是比如说盐放重啦，或者是把醋当酱油了，她自己是没有意识的，是不是？
0: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是炖菜呀，那个火还忘关了，关键很危险呢。
1: 啊，
0: 有一次锅底儿差点都烧漏了。
1: 不是，那你这个情况哈，我觉得他可不是说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说我忘事儿了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0: 嗯，
1: 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就直接讲了、啊、
0: 没事，咱这么说，
1: 就是你母亲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
0: 嗯，
1: 十有八九我觉得都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的一种初期的表现。
0: 嗯，
1: 我是觉得小杨哈、啊、
0: 嗯，
1: 我觉得你要重视起来，
0: 嗯，
1: 就是带你母亲要适时的去到医院去体检，然后合理的去养护，要不然这种问题要再严重的话可就不行了。
0: 可不是嘛，必须得重视啊。
1: 对，
0: 嗯，
1: 就这些，这个岁数大的同志发生这些改变哈、啊，其实，在中医上面，就我师傅的也是见得多的，就这种症状都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但这个的确也是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0: 是不是啊？嗯、
1: 哦，
2: 这个脑为水海嘛，水海不足则脑中耳鸣，人呢水海虚了以后，人就没有精神，臂力呢它也不好。这个臂力不好以后，它就肾精亏虚、水海不足造成的。
1: 嗯，
2: 所以脑这个失养以后，人呢经常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呐、啊、精神恍惚啊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1: 就脑髓空虚，
2: 嗯，
1: 所形成的。其实你看啊，就是你像我师父讲的这样，你要是年龄大了以后肾精一亏、嗯、脑髓一亏虚的话，就有很多的症状，不只是忘事儿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觉得哈，如果你的家人当中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大家要重视。我不只是说想去评判一下就是哎杨洋的母亲怎么怎么样哈、
0: 嗯、
1: 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很多的老人都容易出现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老同志，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沾火就着的？
0: 有，
1: 本来这个事儿是很小的事儿，
0: 嗯，
1: 你别人可能一笑而置之就完事儿了，到他那儿就暴跳如雷的，这个劲儿就过不去，
0: 又拍桌子又瞪眼的、
1: 哦、有没有？
0: 对，你还不能把他怎么着？
1: 哎，那你能把他怎么着啊、嗯、然后你就是有的人就会讲，这不倚老卖老不讲理吗？哎，但那个时候这个劲儿就是下不来。
0: 其实他也不是有意的
1: 啊，不是有意的，他可能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到最后他想一想，想一想，哎，他自己还会掉眼泪，
0: 嗯，
1: 会明白呀，我做的有点过分了，
0: 嗯，
1: 他还明白。
0: 对，
1: 有的同志是啥呢？他是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0: 哎，
1: 你跟他说话，你听不明白他想要说什么东西，
0: 嗯，
1: 甚至他可能把家人的名字都给你叫错。
0: 太多、
1: 啊、
0: 我妈经常是就是把我跟我二哥名字、
1: 啊、
0: 包括大哥名字就叫混。
1: 哦哦哦，
0: 我叫
1: 你俩双胞胎呀、啊，长得像啊？
0: 不是，就我们一共哥仨嘛。
1: 哦，
0: 我大哥杨博，
1: 哦、
0: 二哥叫杨鹏、
1: 哦，
0: 经常看着我的时候，小鹏不那个小博那个杨。
1: 哦，
0: 哎，就这样了。对，
1: 那你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是神经传导上的问题。
0: 嗯，
1: 像我说的这样，这是脑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我是觉得就你而言哈，雅雅，你应该要关注你母亲的这个变化。
0: 是啊，
1: 你母亲现在吧还不是太严重，因为她能反应过来，你没看她能纠正过来。
0: 嗯，
1: 但是你要再严重一点的话，你时间数字全乱套了。有的人刚吃完中午饭问他，你中午吃啥呀？中午没吃饭呢。哎，他自己会糊涂。有的人是进了小区之后南北都分不清楚，就是找不着家，找不着自己哪个门洞。可能你这个一圈的地方，我经常比如说我经常搁东门出去，
0: 嗯，
1: 今天我从北门出去我就找不着家了，
0: 嗯，
1: 我回来我也不知道应该在自己家是哪一栋楼往哪走了，
0: 这太可怕了。
1: 那有很多呀，还有的是有一些老同志表现的是那种感情淡漠。
0: 什么叫感情淡漠？
1: 就是他对什么都不关心，就有的时候孩子摔倒了之后他还会说呢，你看看让你好好走你不好好走，他却不知道起身要扶他一下。哎，这不就是感情淡漠吗？有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过去很爱下棋的，爱扭秧歌的，现在你这样的去说啥他也不去，他没有那个兴趣。
0: 是
1: 啊，再有的你想让他出去转一转他都不行，就属于家里蹲的那会儿的，然后你看什么时候都是眉头紧锁的。 有的同志啊，表现的是啥？反正我在家里头，也没有人上我这儿来，我这一天连脸都懒得洗，衣服也不换，就那一身，你什么时候从他身边一经过，哎呀，那个味儿，油腻的味道，直接就能闻得上。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再立正的人，到晚年的时候

0: 然后如果是这种状态，我觉得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我方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改变都有可能是脑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1: 赵老师，您刚才就是举了这么多例子哈，我突然觉得跟我电视剧啊里边一角色叫苏大强
0: 啊，
1: 就那个帕蒂，我要喝手磨咖啡，就那个
0: 啊
1: 跟那个演员就那个演那个角色好像对上号了。
0: 他那个绝对是有生活的。
1: 嗯。
0: 哦，你看过这个电视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要喝手磨咖啡。
0: 那是有点灼人了。
1: 是的。
0: 你知道不？哎，就是神经系统的损伤来讲的话，国外真的比国内普及的要强得多得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就是神经酸的这一块是属于国际公认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帮我们解决受损这个脑神经恢复活力的这个问题。而且神经酸还有一个是公认的作用，就是它能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
1: 嗯，
0: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前沿的一种科技形式了，所以对神经的一种修复，神经酸算是一个大行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就是假以时日吧，咱们国内的就是我们国民也会慢慢的去认可它，因为你毕竟是你最后的结果将说明一切，神经髓鞘的，然后去修复我们的神经通路。你看欧米伽三，我们大家不也是从不知道然后到现在的完全的应用吗？
1: 对对，
0: 欧米伽三是滋养我们神经细胞，保护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所以这两种东西要是配合在一起去用，对我们大脑的保护就更加全面了啊。
1: 嗯，
0: 但至于你说同志们说哎多少钱都行，那别介，我觉得啊，我的个人想法还是，是不是大家期盼的不是多少钱都行，是越便宜越好。
1: 不是，当然大伙儿的这个热情你能感受到，这种信任。
0: 啊，这个我是明白的。
1: 嗯，
0: 但这个事儿吧哈，也得再等一等，因为我现在也在跟人家厂家去联系。
1: 嗯，
0: 因为我的想法呢哈，虽然没有实现，但我是想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给大家整来点儿，咱别在国外人家这个东西好的都了不得，人家用的都到起飞了，咱们这儿看还没看着一眼呢。我倒希望能够给大家争取来这么一批，
1: 是的，
0: 啊，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呀。
1: 嗯，
0: 得再过一段时间，等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吧。
1: 好的，好的。我刚才
0: 啊，
1: 就在我们这食堂
0: 啊，
1: 我被伏击了，
0: 被打了，
1: 何止哦，啊，何止哦，我跟你说，
0: 怎么的了？你得罪谁了？
1: 食堂阿姨。
0: 食堂阿姨，你跟人家干起来了？
1: 没，那怎么可能呢？咱这个素质，对不对？
0: 啊，
1: 阿姨那个格局，
0: 阿姨不怎么的了？
1: 到这个伏击是加引号的，因为众所周知
0: 啊，
1: 就是我们食堂的这个个别的阿姨啊，
0: 啊，
1: 就是打饭的时候手就抖，日常基本操作。
0: 这，
1: 但是呢，就今天阿姨给我盛那个丸子
0: 啊，
1: 能平常吃那丸子吗？
0: 啊，
1: 结果手一抖，吧，
0: 啊，
1: 唧
0: 掉地下了。
1: 丸子掉前面菜汤里边了，
0: 掉汤里头了，
1: 哎，就是崩了我一身呐，啊！好家伙，
0: 啊！
1: 你看我今天这衣服看见没有？
0: 啊！
1: 本来是白的，啊，你看你为上面是印花是吧？不是，四喜丸子汤，
0: 是，
1: 然后这边是那个菠菜汤，然后这一块呢，这一块是那个鸡肉的卤子。
0: 你吃饭漏饭
1: 呢？不是我漏饭，阿姨手抖。
0: 啊，
1: 你往下看，裤子上还有的裤子，
0: 啊，
1: 左腿是锅包肉，
0: 啊，
1: 右腿是那个干豆腐炒尖椒。你看，好家伙！哎，以后我们食堂真的不用说预备菜单了，把我直接挂墙上。哎，今天吃什么呀？看杨洋就知道了，知道吧？哎，我就琢磨着为什么您跟我打招呼，我刚才急忙都说：“哎，赵老师，您说这个，
0: 啊，我懂，
1: 换衣服去了，不是上节目跟您录节目？好家伙了，那不麻烦了吗？”结果。找来找去还没有合适的衣服，
0: 哎，
1: 我就只能就穿。您就今天将就了吧，
0: 擦吧就来了。
1: 哎，您将就今天看个菜谱吧，
0: 啊，
1: 好吧，好吧。
0: 你刚才哈，说那个手抖，我以为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人家阿姨有会说话的，哎，我就多给你打点儿啊。有那个经常调皮捣蛋挑食的，我就不爱搭理你。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呢。
1: 不是不是，哎呦，
0: 啊，我懂了懂了，就是他可能拿东西没有拿稳，
1: 嗯
0: 啊，有这个是手抖的这个意思哈。
1: 对，
0: 啊，但我估计你不能太那个啥，你不能往心里去，
1: 嗯，
0: 因为那个阿姨啊，她有 可能是啥呢？他手抖啊，是一个身体的一种反应，并不是说人家故意把丸子撒到汤里去。就你这种性格的小孩，谁看着不喜欢呢？不给你多。

0: 打两碗就不错了。
1: 那是，谁不喜欢帅哥？
0: 哎呀，
1: 那是
0: 啊，
1: 赵老师，
0: 哎，
1: 我据我观察
0: 啊，
1: 就是这个阿姨啊，她手抖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啊，你是症状，这是真的呗？
1: 因为之前我就观察他，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嘛，就每次打菜，你比如说吧，就是咱们食堂那个招牌菜红烧肉，就是开始时候他那一勺子
0: 啊，
1: 就是舀完了之后
0: 啊，舀一勺，
1: 我瞄了一眼，那勺里最起码有七八块红烧肉，
0: 然
1: 后呢，最后到盘子里，你说什么神奇？就一块半，
0: 那些啊，掉下去了呗？
1: 不知道，就突然，我真的好想给他五秒钟的掌声。你知道吗？这手法太特别了，而且开始 啊，我以为这阿姨看我不顺眼呢。后来发现就是七八块红烧肉，唰，咬完了之后都那么多啊，到谁碗里，到谁碗里一块半。好家伙了，阿姨这个手里边有度量衡啊，好厉害呀、啊！
0: 你是说他这个手抖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说他看谁顺眼不顺眼的事儿，是不是？
1: 我就不知道这个技术是哪儿练的。所以他手抖，
0: 你说什么了？
1: 你无论是他技术操作，
0: 嗯，
1: 还是他是累的，还是什么基础性的健康问题，
0: 嗯，
1: 我今儿想跟您请教请，因为我确实我就这两件衣服，我不能每件都让他抖完之后变成菜单了，是吧？回头我也好通过您的这个指教，然后跟阿姨去分享分享，帮他去指点指点。
0: 他这个哈，那个洋洋啊，我刚才听你叙述的这种啊，刚开始吧，我以为开玩笑呢。后来我发现听着你这么去讲的话不像是开玩笑，其实你是想向我反映阿姨身体上出现的一种症状，
1: 对，
0: 是不是？哦，是手抖的这个症状，
1: 只不过我以轻松诙谐的方式
0: 我刚开始真没太在意，我以为你就讲个笑话呢，而且现在不是了，我需要重视起来。
1: 是
0: 那个手抖的这个事儿啊，如果从我的专业上来讲，我倒并不少见这种现象，
1: 是不是？
0: 因为你看我们接触过的有一些长辈，你岁数大的，他们可能给我们端个水呀、拿个东西的时候啊，他手也会有这种抖动。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患者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想控制是控制不了的。即便是你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后把这杯水递给那个比如说孩子们什么的哈，他也控制不了。就是他这个东西哈，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们手抖的那个幅度大还是不大。如果端水杯它都晃悠的话，你夹菜肯定是夹不稳当的，甚至他就是自己扣个扣子，我跟你说哈，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一种现象，叫做动作性的手抖。
1: 动作性手抖、
0: 哎
1: 听您这意思，这种手抖叫动作，那就是还有别的类型的手抖？
0: 有呀，
1: 嗯，
0: 你除了动作性的手抖之外，它还有姿势性的手抖。
1: 嗯，
0: 就是姿势是什么？就是你摆固定的一种特定的姿势的时候，它才会抖。你看他把手放在床上的时候，他不使劲的时候，他绝对不带抖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让他双手平举，比如说你把手伸起来，哎，像我这样，你平举个十秒钟，你看那个时候，你明显的发现他的胳膊或者他的手就不在原位待着了，就开始上下左右的就开始乱晃了。或者有的是拿手机拍照，你没发现吗？你在那准备，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照，他那个手就老晃，他就总也拍不清楚。那么这一类的我们叫做姿势性手抖。
1: 姿势性手抖。
0: 对，姿势性手抖。
1: 还有吗？
0: 有啊，还有第三类。第三类的话，我觉得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叫静止性的手抖。
1: 这什么意思？
0: 静止性的就是人越放松，你人越不想动，然后那个手抖的就越明显。你比如说啊，洋洋，你把手放在腿上，你看你放的就没事儿，是不是？但是有这种静止性手抖的同志，他把这个手放到腿上之后，他浑身放松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抖得更厉害，他一动反而会好一些。那么可能拿个东西干个活什么的哈，你没发现他这个麻布叭叭叭叭叭直颤都没有，他就是动他的手会好一些，一放松就完。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做静止性的手抖。
1: 静止性手抖。
0: 对对对，我为什么告诉你这种静止性的手抖是需要引起大家的格外的重视呢？因为这种手抖是帕金森最典型的表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所以这食堂阿姨这属于打菜型手抖。

0: 没有、啊、
1: 他这叫什么，就是姿势性手抖、嗯、但你要剩下的你要观察他放松的时候、嗯、他有没有抖。
0: 哦，
1: 哎，
0: 那我想请问一下任老了、哎、任老这手抖的原理是什么呢？
2: 嗯，这个呢管它叫啥呢，叫疝症啊。很多人呢觉得这个手抖啊是由于年纪大了啊，身体里的气血经络出现了问题，会通过手抖呢来反映出来。这个呢大家应该警醒了，注意了，是这么个情况。
1: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师父说没，就是你发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要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了。
3: 是是是
1: 啊，其实手抖啊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认为是跟神经系统出现了故障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啊。你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神经啊，其实就像咱们家里的那个电线、
0: 嗯、
1: 哎，其实道理差不多少的、
0: 嗯、
1: 你看大脑发出了端杯子啊或者是夹菜的指令之后啊，它是不是要靠神经把这个信号一路传达到我们的手上？
0: 对，
1: 哎，你才能手脑合一，才能动作精准，对吧？
0: 嗯嗯。
1: 但如果它要把这个信号给传准，或者是动作要稳，它最关键的结构就在这个电线这一部分，它能不能顺利的到我们的手部这个地方？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想，它顺不顺利？它要经过两个关口。
0: 第一个。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神经外面有一层结构，
0: 嗯，
1: 这层结构就是类似于电线外边的绝缘皮儿、
0: 啊、
1: 就你们家电线外边有没有绝缘皮儿？
0: 有，
1: 没有就过电了。
0: 那好，
1: 是不是、啊、
0: 那过了。
1: 哎，对对、嗯、所以这个皮儿呢它在专业上我们叫髓鞘。
0: 髓鞘，
1: 对，就像里边放着刀似的，外边是刀鞘，哎，把这个神经就包裹在这个里面。
0: 嗯，
1: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的神经信号要走的是又快又准。
0: 明白了。
1: 哎，
0: 嗯，
1: 那么第二层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之间它还有一层膜。
0: 嗯，
1: 这种膜就相当于是一种保护壳。
0: 嗯
1: 啊，只有它完整和结实的情况下，你的细胞才能保证活力，这样你的大脑发出指令通过我们的神经再传达到我们手部的肌肉，然后才能很好的配合上。
0: 嗯
1: 啊，可是你想那些手抖的人群，为啥上了岁数的同志这种现象比较多呢？
0: 嗯，
1: 这就像我们用的电线老化一样啊，
0: 它那绝缘皮啊薄了，它就破了。
1: 对，
0: 嗯、啊，
1: 你神经系统也会像我们的电线一样发生这个薄了、破了、慢慢老化的这种迹象。
0: 嗯，其实也是啊，这个绝缘皮啊，包括这个保护壳啊。
1: 老化了
0: 啊
1: 啊！老化的基础就是因为它缺少了营养，所以才会慢慢的老化。你那个电源电线不也得保养吗？
0: 对，
1: 你不能说我用八十年了我还继续用着呢吧？
0: 不能，
1: 是不是也得要起到保护？所以我们身体里的神经系统，它也需要特定的营养去滋养它。
0: 嗯啊。那您说到这个营养，是不是这两天咱们一直在提的这个神经酸呢、啊
1: 嗯、哎、
0: 嗯、
1: 你这记性行啊，这可以啊。
0: 我这仨字要记不住好家伙。哎呀天哪。
1: 但神经酸是一个很专业的称呼、
0: 嗯、
1: 这种东西是专门去养护我们的神经细胞的、
0: 嗯、
1: 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最核心的物质就是神经酸、
0: 嗯、是。
1: 而这种核心的物质就被你掌握了。
0: 啊，
1: 很牛。你这个神经传导记忆力很好。
0: 赵老师捧上晚辈了。我也就知道这仨字儿、
1: 嗯、
0: 但是具体里边的来龙去脉呀、
1: 啊、
0: 怎么个前世今生 啊还得听您介绍。
1: 哎，你已经知道这三个很重要就已经不容易了。
0: 嗯、
1: 哎，很好很好啊。
0: 嘿，
1: 好，其实你看啊、嗯、咱们很多老年人出现的手抖，
0: 嗯，
1: 一个原因可能真的跟电线一样是老化。
0: 嗯, 嗯，
1: 就是我们的髓鞘老化破损了。
0: 嗯，
1: 那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这个信息传达到我们肌肉组织的时候，你的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膜出现了故障。
0: 嗯, 嗯, 嗯，
1: 它也会存在老化的这种情况啊。所以你看，要想从我们的脑部发出指令到我们手部去执行，首先你要保护的是髓鞘的完整性。
0: 嗯，
1: 另外一个神经细胞和肌肉的完整性。
0: 嗯，
1: 就这些都完整了，你这命令才能直接的到达我们的手部做相应的指令性的动作。
0: 嗯
1: 嗯，所以这我就说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刚才我说你记住这仨字很了不得啊。
0: 嗯，
1: 就它厉害的在哪儿？

0: 就是它能同时给这两个部分去补充营养，
1: 双管齐下。
0: 对，它这个有点像水泥一样，你知道吗？它会把你破损的那个髓鞘给你重新的补牢固，它还能让你的细胞膜保持那种弹性和完整性，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的神经细胞一旦接受到了大脑的指令之后，它很活跃，肌肉细胞又能够完整的去执行它的命令，哎，你的动作自然而然就能稳当。
1: 明白了，明白了。你像前几天啊，我们赵老师也提过了，你看咱们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年纪长了啊，岁数越来越大了之后呢，这个身体代谢变慢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那么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合成能力应该也会急剧的下降。哎，那赵老师，就是咱们能不能从食物当中补充一些神经酸呢？
0: 可以，倒是可以，因为确实有一些食物里面是含有神经酸的。你比如说那个坚果类的食物，还有像什么那个深海里的这些食物，它都有，就是它们这些食物当中都有一定量的神经酸这个物质。但是这种神经酸的物质含量是比较低的。哎，你如果是作为30几岁的年轻人，你从现在开始饮食养生，你注意，哎，这个没有问题。你比如说你到你们食堂阿姨那个岁数，咱别说那个，你就到70岁，你也不会出现神经短路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是年长的同志，你比如说阿姨的这个年龄可能60岁左右了，对吧？60岁、70岁、80岁，你是长期缺乏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要干靠吃鱼、吃坚果去补充，你只能给自己吃成高血脂。就很难去补充完整。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现在吃的这些食品里边安全系数可不如再早我们30-40年前的那个环境了，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又是添加剂又是残留物，现在越来越多了。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些东西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和利用，甚至我们每天不良的习惯还会加速我们营养的流失。你就想呗，补的少流失的快，你说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补全？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有比如说你记不住事儿，或者听别人说话半天才能反应过来，或者你说我买个菜找个零钱都费劲，还有那种就是你看经常会跟我们反映的，就我怎么就手指头尖儿麻呢，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脚啊，这个脚心脚掌或者脚趾头，哎呀哪个地方就总是木得慌的不得劲儿，或者真的有跟你们食堂的那位老大姐手抖的这种现象，还包括什么情绪比较差，爱生气、易怒、睡眠这个质量紊乱，说话还颠三倒四的，你听不知道他想说什么的这种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同志，我认为大伙都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因为它很可能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已经开始缺乏神经酸了。
1: 没错没错，您说这些问题啊，真的是一提啊，我就突然觉得在生活当中，身边的这些长辈，不能说屡见不鲜吧，但是不在少数。
0: 是的，是的。
1: 你比如说，
0: 常见。
1: 我岳母，我岳母手抖。
0: 啊啊啊！
1: 对对。然后他南方人。
0: 哦。
1: 经常我说妈，我说您这个手抖啊，您得注意。哎，注意什么东西啊？这南方话嘛。不需要注意，叫精神抖擞哎，真的。哎，抖代表我精神。
0: 精神抖擞。
1: 对对，你看老太太她。这个怎么讲呢，他南方啊，他所居住城市南京，对吧，南京人讲说他就是不相干不在乎，他就是就比较神经比较大条，所以这样情况下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劝的，所以您看从您这儿我看取取经，我怎么劝的呢？
0: 你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因为他没有惹大祸，
1: 他
0: 的这种现象要是惹了祸了，他就知道了什么叫惹祸啊。神经功能衰退，如果有一天他的问题严重了，就比如说说话颠三倒四，你说了半天你有的人没听懂，说妈你到底想说啥，就不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是帕金森了，那也可能是脑细胞衰退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了。你到那个时候你还不注意，你刚才说手抖的那个事儿，它其实就是我们神经衰退的一种信号，而这种东西神经功能啊，你衰退之后很多的时候它是不可逆的呀，你的神经元要是坏死了的话，它就没办法再活过来呀，没办法整啊。我刚才说帕金森手抖的这个现象，帕金森后期会怎么样，我不告诉大家了吗，你自己吃饭喝水都费劲，因为你都抖成那样了，除非你

0: 吃饭，咱们把那盘子往桌上一放，搁嘴直接就开始吃，那脑袋还会晃呢，你都得甩的到处都是。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在临床当中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先例在这个里面呢。
1: 而且啊，这个真的是跟比如这个人是否勤快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底子好啊，其实不相干，这是一个神经老化和衰弱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那回头我得让我们岳母我们老太太好好听听这期节目。他就是他现在不仅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您提到姿势性的，
0: 嗯，
1: 因为老干活嘛，那时候家人忙活，就是那个时候所谓静止性的，是吧？
0: 静止性也有。
1: 哎呦，就有的时候坐那看电视的时候，就不经意间的就跟那儿就抖起来了。
0: 那你不行，带他上医院得看一看。
1: 是不能等了严重再着急，那就真来不及了。
0: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一个事儿。
1: 嗯嗯，你说。
0: 我们家小区，
1: 嗯，
0: 我认识一个就是保洁阿姨，
1: 嗯。
0: 这个人哈挺好的，就是干活特别利索，每天就给我们楼道里那个楼梯的扶手什么地面什么都擦的都锃亮，就包括那个墙壁，你知道不？走廊过道的那个墙壁不都镶着瓷砖吗？那都给你擦的锃亮。小区里边谁要提起来说这干活的这方面的话，没有人不去夸他。就这老王姨，哎呀，真的这个干活真的可以。然后有的时候我上下班的时候吧，经常会碰到他。
1: 嗯，
0: 我时间长了，我就发现啥呢？他那个他不有那个外边小区外边不是有那个垃圾箱吗？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垃圾生活垃圾不要往那里边去那个分类存放嘛。
1: 嗯，
0: 他把那个垃圾箱拿出来，不有垃圾袋？他系那个垃圾袋的那个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他是累的还是怎么的，他就抖。哆嗦半天，别人那垃圾袋满满登登的，系上一个小扣，人就可以放在那儿等着人家垃圾车拿走了。他不行，他得把那垃圾掏出来一部分，得留很大一部分给他去绑这个袋儿，要不他就绑不上，就抖成那个样子。后来那时候我瞅他有点不对劲儿，我就问他，我说呀，王姨是不是累了？我说咋抖成这个样子了呢？
1: 他怎么说？
0: 他跟我说，哎呀，不碍事的，告诉我不碍事的，这都多少年了，哎，都老毛病了，就这样。
1: 这不跟我岳母一样吗？
0: 哎。
1: 都觉得这是小毛病
0: 啊，对，所以我说没惹大祸的时候谁也不拿他当回事儿。你要单独因为手抖的问题带他到医院去，那钱他才舍不得去花呢。
1: 对 对, 对
0: 啊，结果有一天我下班，我刚回家，
1: 嗯，
0: 我是在楼下停完车之后，我不要上楼嘛，
1: 嗯，
0: 我就在小区那儿跟人家聊会儿天儿，
1: 嗯。
0: 后来我就看老远处就是过来一个女同志，她往这儿来跑的这个时候，突然间看着我了，
1: 嗯，
0: 哎，直接就拐弯就找我来了。我一看是我王姨，我一看她就连咱别说跑，连跑带颠儿的，反正就是步伐比较紧凑，然后过来了。完，
1: 嗯，
0: 我就问我说：“哎呀，我说王姨还没下班呢，
1: 嗯，
0: 我说这怎么的了？急急忙忙的呀。”
1: 嗯，
0: 完她就跟我说。说头几天吧，他姑娘带这个小外孙儿啊过来看他来了，
1: 这不挺好吗？
0: 哎，完事孩子饿了，他先给孩子煮一口粥，
1: 嗯，
0: 因为也没有别的呀，完事就给这个孩子喂，
1: 嗯，
0: 结果这个粥啊刚煮熟，这个孩子就啊就饿就想要吃，那怎么办呢？就盛了小半碗，
1: 嗯，
0: 然后就拿这个匙啊崴了一口粥，完了就搁嘴边就吹吹这个东西，你知道不，
1: 嗯嗯，
0: 没想到这个右手搁着吹着呢，左手拿到这个碗呢，孩子可能是一拽他衣服不怎么的，夸一下就直接就这碗粥就洒到孩子身上了。
1: 哎呦，那不烫到
0: 了。哎呀，对，给当时给孩子整的就哇哇大哭啊，
1: 嗯，
0: 这个王阿姨一紧张啊，她那个匙啊什么东西的她还忘了，就是要把这个匙放下，她不拿着吹气儿的吗，
1: 嗯，
0: 哎，她都没把这个匙放下，直接拿这匙就开始给这个孩子身上就开始擦什么的。
1: 哎呀，
0: 哎，她告诉我那时候紧张，
1: 嗯，
0: 都反应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呀，那碗也掉到地上，她也没管那个，就赶紧急忙的就给孩子往下拽这个衣服。我跟你讲啊，幸好那时候不是夏天，
1: 嗯，
0: 是上秋了，孩子外边穿了一个夹克，
1: 嗯，
0: 这要是夏天的话，不定得烫成什么样，刚盛出来的这个粥。
1: 哎呦，
0: 哎呀，所以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吧，给我这个王姨真的心疼坏了。她姑娘嘛，倒没有怎么数落她，没说她，
1: 嗯嗯，
0: 但是那几天晚上，她真的翻来覆去的，就一直都睡不着觉，就一直怪自己，说我这怎么的，拿个粥都拿不住啊？这给孩子烫个好歹的怎么整？你姑娘嘴上不说，那孩子也吓够呛啊，她就比较埋怨自己。
1: 是，
0: 哎。后来他就发现自己从那儿之后有了一个问题，他情绪一紧张之后不引起神经病变不容易发生吗，
1: 嗯，
0: 他发现自己系个扣半天哆了哆嗦都系不上，就是
1: 这么严重了。
0: 哎，他就是上个厕所他不得解裤袋吗，那个拉锁什么的半天手捏不到那拉锁的头。
1: 哎
0: 哎，就这样子，所以工作就非常受影响。
1: 嗯，
0: 你想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那干活以前半个点的活，嗯，但现在一个点一个半点他也干不完。所以那天他看着我跟我讲这个事儿啊，他就跟我说，他说赵啊，听你的好了，他说我现在这个手啊还给我演示呢，他说我这个手啊也不听我的了，就是他控制不了，
1: 嗯，
0: 他说你看我这个岁数，如果我连保洁的活都干不了，那刷碗我更不行了，说问我咋办，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洋洋，
1: 嗯，
0: 惹祸了，他开始重视了，哦，
1: 影响正常生活，影响自己的工作，关键呢影响自理了，
0: 对，
1: 这个太遭罪了，
0: 那对呗，嗯，完我就有的时候也劝他，但是我跟你讲，事后咱不能把那个话说得太严重了，你不能埋怨他呀，啊，你怎么之前不听我的，你活该，
1: 对，咱不能干这事后诸葛亮的事儿。

0: 我师父就拿配的这个神经酸给他一起去吃。
1: 嗯，
0: 因为神经酸这个东西啊，你看你这么年轻，你都是头一次听说这个东西。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要不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
0: 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现在才有的。
1: 嗯，
0: 87年的时候，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就提出了这个神经酸物质。嗯、神经酸吧，是专门去修复受损神经最关键的营养素。
1: 嗯，
0: 国外那边87年就开始认可这个东西了。就是你像你刚才说那个食堂阿姨什么手抖的那个事儿，包括我说我们楼下的那个保洁阿姨王阿姨就是手抖扣不上扣子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尤其是静息式的手抖的这个事儿，
1: 对，
0: 其实都说明了我们的神经有受损的信号，
1: 嗯，
0: 他在告诉你，就跟电线你那个短路是一样的，
1: 嗯，
0: 电线外露是不是会漏电？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一样的，如果你的神经外面包裹的那个髓鞘要是变薄了、破损了的话，它也会漏电。
1: 嗯，
0: 它要一漏电，它的传导就不完整。它传导不完整，你拿东西受到的命令和你执行的命令就不完整。
1: 嗯，
0: 啊，所以神经酸厉害的地方就厉害在这儿。
1: 嗯，
0: 你髓鞘要是破了的话，你想啊，它能及时的修补上。然后让你们家比如说电线那层皮儿我重新给你换了一层，
1: 哎，
0: 我让你重新长好，是不是这个你在传导的时候它就完整了，
1: 嗯，
0: 对不对？你更重要的是神经酸这种物质它还能修复我们神经细胞本身的问题，
1: 嗯，
0: 啊，它让你的信号能够恢复发放稳定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认可神经酸从87年在国外人家就认定它是从根源上修复神经功能的啊、哦
1: 嗯，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你跟你岳母说，
1: 嗯，
0: 人的神经信号一旦稳了，
1: 嗯、
0: 它传导就准了，
1: 嗯，
0: 人自然就不抖了，
1: 嗯，
0: 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啊。你想，你为啥不抖？为什么你岳母就抖？你让他做一下对比，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自然的这个现象。
1: 以前我岳母老说你不抖的原因是你干活少哎。
0: 干活少呀、
1: 哎！我天天家里面卫生都是我来搞的，
0: 哦、
1: 儿子、啊
0: 哦，
1: 我干活多累的。
0: 那你看看你岳父。抖不抖？你到楼下去找一找。
1: 我岳父何止不抖，我岳父动都不动，天天躺床上玩手机。
0: 都是岳母干活，
1: 是
0: 那他玩手机绝对不抖。
1: 所以，但凡这神经酸咱们到位了之后，
0: 哎、
1: 我先给我岳母安排上。
0: 应该
1: 老太太不容易，
0: 哎、
1: 来来回回带小孩，各种忙活，对吧？
0: 对呗。
1: 当然，刚才这个赵宁老师也分享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0: 哎，
1: 87年的时候，人家国外就已经开始用上了、
0: 嗯、啊。
1: 但是没事啊，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
0: 好酸不怕碗
1: ，
0: 好酸，
1: 咱神经酸嘛，对不对？
0: 好酸不怕碗，
1: 有了好酸之后，咱们才能更好的吃饭。
0: 对，就是
1: 另外一点，用了神经酸之后，咱才能更加的精神。你说对不对？
0: 对，就是你有神经上的一些修复需要修复的问题，那你用神经酸就没错。
1: 嗯、哎，对了，赵老师，
0: 哎，
1: 咱们说了这么多神经酸的功效
0: 啊，
1: 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在节目当中之前承诺过听众朋友们好多回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咱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去更好的分享这个神经酸的功效
0: 啊，
1: 包括带来的这样一个帮助
0: 啊。
1: 就是很多在后台也经常留言，都在催，就是咱们节目当中这个神经酸的这个投放分享，就什么时候能到位呀、
0: 啊？
1: 大伙都在问，
0: 啊、
1: 都对。
0: 哎呦天，你这最后一句我听明白了。
1: 对对，
0: 前面我没太理解你要说啥。
1: 刚才跟您聊的太引人入胜，我都差点把我主要工作给忘了。嗯、
0: 最后一句我听明白了，
1: 对对对，
0: 您说那个神经酸就是货物那边有没有，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什么时候咱们这边
0: 能
1: 享受到啊？
0: 享受到，反正我目前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从美国那边进口过来的那个神经酸吧，就是我们已经是以我们的名义给大家争取下来了，现在这个货呢已经往国内去运了，
1: 太好了
0: 啊！但是价格这个事儿还得继续去协商，但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哈、
1: 嗯，
0: 我得跟大家去说清楚。
1: 您说，
0: 就你想啊，从国外进口的东西没有便宜的，大家认吗？
1: 啊，那是物流啊，这方面的。
0: 哎呀，
1: 对对，
0: 物流仓储这些事情很多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的事儿吧，现在我不太好确定，但我估计啊，也不会便宜到哪去。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的事儿呢，我再接下来再跟人再慢慢去聊一下，但现在这个事儿没办法回复。
1: 嗯。
0: 那好就好在这个神经酸，我还可以期待一下了。
1: 嗯。
0: 我们大家这个是可以期待的了，就差钱的问题了。
1: 当然了，
0: 啊、
1: 我们也相信赵宁老师一定会给我们协调好。给予一个公道合理的价格给到各位，因为之前做事也是这样的风格，对吧？
0: 这个对我有压力了啊！
1: 不是，我是作为赵宁老师的这个发言人哈，代表一下赵宁老师，表达一下他的心态。这个不是说

0: 咱们国产的就差，也不是说进口的就好，关键你要看产地。神经酸最开始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每次到国外有一些这个交流啊研讨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这个确实您就把这个在美国生产的神经酸当成在贵州生产的贵药是一样的，好吧？
1: 价格我肯定是使劲往下谈，但是进口的东西哈，多多少少什么关税什么的东西，那人家没办法免的。
0: 这个您放心，您的粉丝、您的听众也会非常理解。但是我们相信，给
2: 北京时间14: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打进直播室，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电话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哈，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这个便于您加微信的哈，微信呢便于传递一些文件、材料、视频、图片等相关的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会昨天在南昌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听取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下一步整改整治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星等在职省领导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增势平稳，38个大类行业中有27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71.1%， 其中金融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均不同程度快速增长。为促进全省经济运行平稳，今年上半年，我省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聚焦锂电、有色金属、航空制造、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电子信息六大支柱产业，推动产业链沿链补链，以开发区作为产业主阵地，清单化精准招商，加快签约项目投产达效，推行一企一策上门纾困，解决企业用工融资原料市场难题。一至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8.8亿元，同比增长 7.1%， 实现利润总额804.1亿元，同比增长 20.9%。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展现出强劲的韧性，进出口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1.6 个百分点。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 18.5%， 其中出口1606.7亿元，同比增长 12%， 进口1018.6亿元，同比增长 30.5%。 上半年，全省连续四个单月进出口规模突破400亿元，到今年6月份止，实现连续13个月增长，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进出口1844.3亿元，同比增长 18.2%。 平板显示模组、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同比增长 5.2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8.5%， 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236.5%。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促使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广泛开展送温暖送爱心的便民服务，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进一步落实好拥军政策，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家庭的后顾之忧，看望慰问老复员军人和烈军属等，帮助排忧解难，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西分赛初赛近日举办，报名参赛项目达到1006个，共计793个参加初赛评审，最终17个赛道的339个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各赛道决赛，江西分赛决赛将于8月上旬举行。近日，江西农业大学胡建明教授团队在云南香格里拉高原基地顺利完成杨杜菌品种专项测试试验。此次试验依托江西省食用菌现代产业体系项目支撑，依托高原独特气候，创新西繁冬种育种模式，有效破解国内杨杜菌传统育种周期长、品种适应性弱的行业痛点，为产业提质增效探明了新路径。我省近日首次在广昌县规模化实施白莲蜂蜜授粉，现场集中展示移动智能授粉车等新型装备，并围绕白莲蜜蜂授粉的相关技术要点和操作规范进行现场教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日前在瑞金启动，活动将贯穿全年，陆续走进江西瑞金、贵州遵义、甘肃会宁等红色地标，广泛宣传武警官兵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的鲜活事迹。 日前举行的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男子丁组撑杆跳高的决赛当中，南昌大学运动员李晨阳以 5.7 米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赛会纪录。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政服务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政服务领域创业就业。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理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 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五类网站。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据水利部消息，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八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下一个以及下下个台风分别是红霞和白海豚。在全球多地持续高温的这个夏天，我国各个避暑胜地的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大批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游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为期七天的2026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中心开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80多名运动员参赛，将决出15枚金牌。本站比赛包括步枪、手枪、飞碟三个项目，吸引了10多名奥运冠军来参赛。中国队有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谢瑜、江冉星五名奥运冠军领衔，现世界排名各单项前三的中国射手悉数参赛。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完成工党政府平稳权力交接。此次换帅也是工党被扭转执政颓势的主动调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1号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据外媒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特朗普政府近几周内一直在考虑切断与联合国难民署的联系，此举引发多名外交官和联合国官员展开游说，力劝美方维持对该机构的支持。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前众议院爱德华多·博索纳罗20号说，他已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许可及绿卡。此前，巴西检方指控他施压外国政府干预其父博索纳罗的政变案审判。今年6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判刑4年0.2个月。近日，捷克政府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他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606分考上川大，脑瘫少年的逆袭藏着10余年的祖孙相守。
10: 今天这条视频值得我们所有人为这个少年鼓掌。四川凉山的脑瘫少年陈文杰今年高考物理类考出606分的好成绩，通过高校专项计划被四川大学工科试验班正式录取。这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是他和奶奶用十几年的坚持一笔一画熬出来的。20年前，他出生在凉山宁南县的偏远山村，出生不久就确诊脑瘫，属肢体3级残疾。同龄孩子5岁能跑能闹，他才刚能独自站稳。别的孩子3岁就能握笔乱画，可他6岁连手腕都稳不住，写个简单的一字都难如登天。家里条件普通，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务农，没读过书的奶奶心里就认准一件事，孩子干不了体力活，读书是他唯一的出路。就这样，奶奶带着文杰到县城租房陪读，一陪就是10几年，手把手掰着手腕教写字，写出一横都像过年一样开心。也有急得上火的时候，祖孙俩对着掉眼泪，哭完了抹把脸接着练。上学这条路，他要扛住别人异样的眼光，要对抗不受控制的手抖，要追上慢了一大截儿的书写速度。同学们40分钟就能写完的作文，他要花1-2个小时。为了抢时间，他逼自己养成一次做对的答题习惯，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每一道题都力求精准。晨光微曦就起身早读，深夜灯下还伏案刷题，10几年如一日。有人说这是读书改变命运，可我想说，真正托举他走到今天的，从来不是书本本身，是他自己不认命的韧劲儿，是奶奶不肯撒手的陪伴，也是高校专项计划给寒门学子托底的公平通道。从山村小学到川大校园，这条路他走得慢，但每一步都踩得无比扎实。他说，事实就摆在面前，与其浪费时间纠结，不如接受现在的自己。这份与自我和解的通透，其实比606分的成绩更有分量。身体的桎梏困不住想飞的心，大山的阻隔挡不住向上的路。恭喜陈文杰，也向这位平凡又伟大的奶奶致敬。愿他在大学里继续发光，也愿每一个正在咬牙坚持的普通人都能从他的故事里拿到一点往前走的勇气。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 中央专门为一个县的做法点赞。
5: 万安县凭33制入选全国文明乡风建设十大案例，这是值得细品。说白了，33制呢，就是三招：家宴定规矩，孝德立榜样，婚嫁至高价。中央一号文件多年来持续点名高额彩礼，从2019年首次对天价彩礼提出治理要求，到2025年已经是7年6次点名。为啥这么重视？全国婚俗调研数据显示，2024年农村平均彩礼达12.8万元，相当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结个婚，把父母半辈子积蓄掏空不算，还得背一屁股债，你说严重不严重？但万安这套东西呢，最牛的不是管得细，而是面子，把面子竞争的方向给拧过来。以前村里比的是谁家彩礼高排场大，现在33制一推，红黑榜一贴，谁家在榜上黑了，全村都瞧不起。比啥？比谁家红白事办的规矩，比谁家孝老爱亲做得好。这一拧，把攀比的赛道换了。万安这一招想得更深，还考虑到了省际之间的治理落差。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为啥？你江西管得严，隔壁省松，青年全跑隔壁结婚去了，这不白干了吗？这叫治理洼地效应。万安能入选全国十大案例，说明人家这套打法被国家认可了，要往全国推。最难啃的骨头是啥？是面子文化。这玩意儿没法靠禁令硬掰，得靠输。33制的聪明处就在这儿，不光告诉你不准干啥，还告诉你应该咋办。党员干部带头签承诺书，老百姓看着干部都减半了，自己还好意思大操大办。说句掏心窝的话，移风易俗最怕啥？最怕刮一阵风，风过了又抬头。33制的价值在于把规矩定成了制度，把制度变成了习惯。当减半成了新面子，攀比的老面子就站不住脚了。万安这事儿给全国打了个样，管住天价彩礼和铺张浪费不是没法子，关键看想不想真干，会不会巧干。移风易俗不是一阵风，得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持久战。规矩立得细，面子放得下，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日子也过得体面了，这才是最大的实诚，你说呢？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缺口5000万，职校却低人一等，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直指痛点。
8: 最近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组兵分几路跑了好几个省，专门去查职业教育法的落实情况。这事儿信号挺强，职业教育的问题国家已经出手了。检查组说的直白，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还没根除，这话其实说到了根子上。你看身边多少家庭宁可让孩子读个普通本科也不愿意选择职校，在不少人眼里职校生就是低人一等。可现实呢，近5年全国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稳稳地保持在90%左右，好学校能超过95%。一边是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一边是部分紧缺技术岗位月薪过万找不到人，到底谁在低人一等？更麻烦的是，咱们国家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经到了5000万这个量级，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掐在了一块，企业要的是能上手的人，学校教的却跟不上趟，校企合作弄成了

0: 两张皮，教材更新按年算，技术迭代按周算，等学生毕业，学的技术早就过时了。这种错位伤的不仅是一代人的前程，更是中国制造的家底。不过今年有个新变化挺耐人寻味的，部分高职和职业本科院校开始从招不满变成抢着进了。职业本科扩招，职教高考推开，技能大赛获奖能免试升学，学历天花板被捅破了，家长的账本自然要重新算。但话说回来，现在热的主要是高职和职业本科，中职这块压力依然不小。说到底，职业教育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教育问题，它是社会公平问题，是产业升级问题，更是每个普通家庭的出路问题。怎么破呢？我想光喊口号没有用，得让技术工人拿到体面的工资，得到应有的尊重，看到清晰的上升通道。什么时候家长们觉得当个高级蓝领不比坐办公室差，这问题才算真正解决。职业教育这条腿要是站不起来，中国制造就永远缺一口气，这事儿可等不起。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个手机号，这个呢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我们来反馈一个问题。前段时间，赣州市榕江新区的一位薛先生啊，他是一位71岁的老人，薛老啊，薛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说去年7月份拆迁的时候，这个征地的实地证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发下来，一年了啊，这也没办下来。他说有的人都办了啊，办了呢就可以每个月领到560元的补贴啊，他希望不要再拖啊，早日办下来。为什么一年多还没办下来啊？这样，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我们薛先生先接进来吧，接进我们的直播室，我们来直面薛先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喂，你好。哎，你好，薛先生。
3: 等一下，听不清楚啊。
2: 哎，听清楚了吗？你好，薛先生吗？李女士是吧？导播告诉我是李女士是吧？啊，你好，李女士。哎，
3: 你什么视角啊？
2: 哎，李女士，您是薛先生的家属是吗？
3: 是。
2: 啊，你好。哎，也是上次呢，是薛先生用的是这个手机打过来的。薛安普，薛先生是您家什么人呢？
3: 是。
2: 是您什么人呢？薛先生是您什么人呢，女士？
3: 他是我家老头管老公。
2: 啊，是你老公哈，好的，啊，薛夫人哈，那么薛夫人，我来核实一下你的问题，你是去年7月份家里拆迁哈，
3: 是啊，
2: 实地证一直没办下来，当时给我们7月3号的时候给我们投诉，后来我们去帮你联系了当地高校园区管理处，问一下现在办下来了没有？
3: 办下来了。
2: 办下来了哈。
3: 啊，这个独生子女证就没有办到。
2: 哦，还有一个独生子女证没办下来是吧？
3: 没有，我就一个女儿，我没
2: 你就是一个女儿。
3: 我家毛腿拐就五六年的，都70岁了。
2: 你就一个女儿是吧？
3: 是，没有儿子，就是一个女儿。
2: 一直没有儿子，还是说有儿子离世了？有就是一个，就生了一个，
3: 啊、
2: 对吧？
3: 是啊。
2: 这个独生子女证好早就办了的吧？
3: 是，我都没办到嘞，我们两夫妻嘞，就这么搞的。
2: 你这么大年纪，早就应该办了呀！这独生子女只有一个，肯定都可以办呐。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的话，你符合这个条件，你可以去提交申请。你先找村委会，或者是社区，好吧？你直接到高校管理高校管理处也可以啊。
3: 没拿下来。
2: 我不知道你的条件是不是符合。如果符合的话，这个是肯定可以的。然后到了你们到了60岁的时候，60周岁以后，你
3: 们
2: 现在是啊，你早就应该领这个，每个月你夫妻每个月都可以领，各领100了，是200块钱呢。
3: 我家老爹快70岁了。
2: 是啊。
3: 五六年的。
2: 你要早去办呢，如果有独生子女的话，这个国家的政策是这样的。
3: 你跟我反映一下呗。
2: 那没问题，好，我记录下来，再给你们高校园局打个电话。
3: 全年。
2: 一个是我会跟你去过问这个事，当然你自己也要去跟社区打交道啊。你可以去反映，
3: 去
2: 提醒。
3: 反映一下，上面啊。
2: 哎，你先向社区提出申请啊，好不好？看看他们怎么回复的，好不好？
3: 哦、就是这样啊。
2: 哎，好，好，那个师弟证办下来了哈。好的，好，再见，嗯。好，师弟证办下来了，那是他前段时间给我们提的一个诉求啊，办下来了就好啊。至于提到的这个独生子女的问题，这是以前他没提啊，新问题。当然，你这个问题你要向当地的社区。或者管理处，你们是高校园区管理处哈，到那儿去，你把你的情况如实反映，去调查核实一下。如果真的是符合政策要求的话，那补办一个还来得及，没有问题。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他的这个师弟证的一个诉求哈，那当时是7月3号的时候呢，我们接到他这个诉求之后呢，也很重视，因为这个每个月560元的补贴，那么晚一个月就少领一个月哈，所以我们也很重视。那么第一时间呢，就跟高校园区管理处，就是我们榕江新区啊，赣州市榕江新区高校园区管理处，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榕江新区呢，是属于管委会下派的派出机构，虽然它是在潭口镇，但是它不属于潭口镇的下辖，它是属于榕江新区高校园区管理处啊。我们了解到了，那么我们就给这个高校管理处打了个电话，那么当时工作人员赖女士很认真的记录以后，马上说，我立马去对接相关的人员去调查核实，尽快办理啊。那么在7月21号，也就是昨天啊，他们高校管理处的刘主任给了我们一个回复，在这儿呢，我们也把刘主任在电话里面的回复录音给大家播放一下。
4: 就这个事情，我们专门就他那一户特殊特办，就加急给他这个给他赶出来了。我们是7月14号拿下来给他的，就是电话这边我们也跟群众联系了，就把证也给到了他，他也表示这个问题解决。
2: 好的，解决了。好，大家有什么类似的问题，欢迎给我们提出诉求啊，我们会竭尽全力帮您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个月8号的时候，我们接到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爱西湖管理处世纪皇冠小区的一位业主刘先生给我们打电话反映的一个诉求。他说这个当地的物业公司，也就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爱西湖管理处世纪皇冠小区，这个皇冠小区处在这个月峰商务广场啊，世纪皇冠小区啊，这个他说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啊，以预充电费来卡住户的脖子，就是说晚上啊3点钟凌晨的时候，大热天的突然被拉闸了，这半夜把这电给关了啊，他是这么说的啊。当然我们要去调查，这个时候物业公司又不上班，这个没法充电，这怎么办呢？这大热天的，这不热死人吗？是这个意思啊。他给我们节目组提了一个诉求，3点啊。第一呢，就是目前这个世纪皇冠小区呢，近1500户的居民用电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啊，这个电不是由供电部门，而是物业公司，转管理啊。物业公司卡住了电费啊，不交物业费就不给充电，啊，这是他反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

0: 问题就是开发商物业公司拒不交这个相关的资料，配合供电局来搞这个一户一表的分户。啊，我们现在普通家庭都是一户一表啊，但他这个物业公司有点特殊啊。第三点诉求呢，就是我们的诉求是直接交电费到供电局，不要通过你们物业公司来转啊，让供电公司直接给我们供电。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微信上随时缴费，也可以在微信上随时关注到电费的余额，避免半夜停电的这个情况发生。啊，还有一位业主罗女士也跟我们反映了同样的问题，也核实了确实是7月8号的凌晨3点钟被物业疑似被物业拉闸断电了啊，一起跟我们反映。好，接下来就请听我们节目组的调查报道。酷暑深夜断电，南昌世纪皇冠小区业主深陷商业转供电困局。酷暑高温季，南昌高新区瑞丰商务广场世纪皇冠小区近1500户业主用电难题频发。据悉，这个小区原为商业楼栋，无电网一户一表设施，全程由物业转供电，业主呢至今仍执行商业用电标准。业主迫切希望完成一户一表改造，由供电局直供直缴，彻底解决用电乱象。业主罗女士反映，7月8号凌晨3点家中就突发停电，酷暑天气严重影响居家休息。此类深夜断电现象在小区十分频发。业主刘先生表示，小区全部住户用电由物业统一管控，业主无法对接国家电网，不能自主线上查费缴费。业主诉求啊，就是实现这个电网的一户一表直供。7月8号属地爱西湖管理处呢已经受理这个投诉了。7月15号业主反馈，目前临时停电的问题虽被解决，但是一户一表改造取消商业转供电的核心问题仍未推进。业主罗女士，
1: 解决了，当天就解决了、啊、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维权的时候是提出了一户一表，但是那物业呢，他不把这些材料哎，业主的材料哎交的那个什么社区还有什么供电公司，他搞不了。这一户一表我要我们自己掏钱，而且很贵，要什么上百万呢、啊、以前这个开发商他承诺了，他说因为维权的时候他是承诺了一户一表，有电表我们也看不到，不晓得是物业管的啦。如果是供电局直接到手机上去交钱就可以，不行啦，直接要交到物业啦，他贪你多少钱也不知道啊。
0: 高新区爱西湖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胡女士解释，小区原始规划为商业楼宇，未配套民用分户的供电设施，不具备电网直供条件，且小区始终为商业用电属性，未转为民用电，这是用电乱象的根源。据介绍，小区一户一表整体改造呢需要百万元啊，资金仅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开发商出资，还有一个就是业主公摊。因为这个楼盘建成年限很久了，开发商呢拒不承担改造费用。如果说由业主来分摊，那么每户需要出资6000多元。业主意见分歧极大，改造工程长期搁置，目前只能沿用物业转供电的模式了。高新区爱西湖管理处工作人员胡女士。
2: 这样子的，是当天跟社区已经核实过了。首先第一个是关于这个断电的问题，物业方他是我们直接跟物业明确了很多次，我说你们有没有存在这种拉闸断电的行为，物业是否认是不可能的。今年不是一直在搞这个物业端上整治吗，也跟所有的物业都已经强调过这个问题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也跟电网联系过了，也这种也没有这种电路故障，所以有可能是要不是家里就是自己的这个电路突然短路啦，或者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电费它是由物业去进行就是统一代收的嘛，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电表嘛，因为它是个公寓楼，然后有可能它那个钱不够了也会这样子的。世纪皇冠小区它是一个公寓楼，自从它交付的时候它就只有一个供水供电总表，就它开发商交付给居民的时候，然后就后面就是由物业统一进行一个就是收费，它去交给这个供水供电公司，但是这个物业说一般低于一个20块钱左右他们就会 通知这个小区居民看一下，就是补缴电费嘛，是这样子的。然后关于这一汇表的事情是这样子的，2021年9月份之前，这个是商业的一个公寓楼，它的用水用电都属于那种商用的，居民就有很大的意见。之后，然后当。

0: 跟我们的社区，包括跟他们这个小区好几个这个居民代表，就跑了一个多星期去跑供水供电公司解决这个分表的事情。这个水电公司说改造需要很大一笔费用，后来这个物业就迫于这种居民的这种需求跟压力嘛，改成民用的水啊，就相当于至少达到了居民一部分的目的，因为大家就想节约一点，对不对？用更实惠的价钱去用水用电嘛。然后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后来到2023年的时候，又有部分的业主向这个社区反映，还是要推动就是一户一表。当然也有可能是物业跟居民跟物业的矛盾还是干嘛，这个我们就不太去说。但是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物业我们社区也是。后来跟他们了解到，大概这个改造一户一表，水表需要每个人每户1000块钱，电表需要每户大概6000块钱。所以当时就是干这个事情就没有推行下去了，因为这只是一部分的人居民想推。因为我也问了社区，我说如果是一个居民他想改的话，我可不可以让他一户改？他说不行，这个是整个一个变压器的，它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费用，可能要大几百万，所以他每户就是平均算下来要提供那么多钱。但是有一些居民他就不太愿意，因为供电那边是说了，我至少我要收到一部分的钱，我才可以去做改造。他说我这边要收到2/3的钱，可想而知，这居民不愿意出，也不是几百块钱，是大几千块钱。我之前问了社区，他说其实这个大部分居民都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是有很多居民代表自己亲自跟这社区一起去跑的这个供水和供电公司。他说有可能后面可能是租户或者干嘛的不太了解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居民跟物业之间的这种他们有这种有矛盾的地方，就想着把掌握在自己手上也会更安心一点。其实我们是能理解的，我们也是支持的，跟物业反馈，其实物业也是一直支持这个事情的，你想改我也可以配合你改，但钱就是与大家还是有点谈不拢，就这个意思。但是原开发商基本上，你看南昌这么多小区，开发商出钱其实也是一个蛮难的事情，因为他已经交付了，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做好解释工作嘛。
1: 小区物业公司蒋经理否认人为拉闸逼缴物业费的行为，称小区断电的多为电费耗尽、设备故障等客观因素导致，并非物业刻意管控。针对改造停滞问题，物业表示核心症结呢是业主意见不统一，多数业主不愿承担改造工摊费用，业主无能力单方面推进改造，现有转供电呢是当前唯一可行的管理方式。物业公司蒋经理：
2: 首先不可能，从来没有过这个事，说拉闸限电，他跟他有意见，这是原来可以这样讲几十年前的办法。现在物业都是法治社会，而且你说凌晨几点我们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前台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有人，半夜没有那个的。如果应急的，通过我们有个工作人员就在附近会去，哪怕他没电没交电费我们都会给他通，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情况。断电呢，可能有可能他家里的那个高负荷了，超那个，一般现在都不是搞供气开关啊，有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是预付费系统，你交完钱就是你的余额还有20元，我们的那个短信会通知，当天我们工作人员还会打电话通知，就是你家电费只剩20块钱了，因为我们设的安全的，就20块钱一般一天就够的。这个一户一表我们真心协调过，不是物业，物业没有这个权，因为原来开发商交付的就是一户一表，他等于说有这种模式，我们跟供电局、社区接办供电、供水，我们都组织过，业主也组织过。现在是要费用，他要5-6千块钱一户，测算的，几乎就不可能实现。那么现在也就不了了，透过这个证明跟社区都，我们积极配合，你要去协调，有谁业主啊？我们当事人都写了这个委托书，由他们去写。他说我们不立噻，他要组织这个业主噻，他们内部也组织了群噻，每个人收几多钱呐、啊，去处理这个事啊，都有。到现在供电部门不同意啊，你不拿钱去，人家怎么可能给你搞？你收不上费啊，可以到高新区还去核电监督管理局反映了，就是到我们这里也调了，你的电费多少，供电局收我们多少，我们收你多少，这水费应该收多少，都是单子全部给了，你可以去到那个供市监局问。80%-90%的人都不愿意交这个钱，开发商问题，开发商现在都撤产了，你觉得还开发商又是那种私人开发商，又不是国企，民用的电它是有阶梯的，商业用电目前来说，商业用电比着民用电，如果你用电量大的还划得来，我们就6毛多，最高也到7毛1，像现在你那个。

0: 民用一超过那个都是9毛多，有些人用电量大的人家就不会同意，三用的便宜，现在按平均来说，三用的现在是上个月是6.7毛，到目前为止顶多到7.1毛，贵不了很多。
1: 综合多方信息，该小区用电矛盾清晰，商业楼栋先天配电不足，无法实现直网直供，电网的直供，巨额改造费用无人兜底，业主分摊争议难解，物业借助转供电权限捆绑物业费，形成不规范管理乱象。目前小区商业转供电深夜突发断电等问题未根治，一户一表改造持续停滞，千余户业主仍面临用电不透明、无保障的困境。属地部门是否将介入统筹整改，破解改造资金难题，终结不规范转供电模式？记者将持续追踪事件后续进展。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万安县窑头镇平头村村民黄先生反映说，这个跃进水库旁边的空地上露天堆放了上千袋工业废固，这个长达超过1年多的时间在这儿堆积，没有任何遮盖防护，晴天大风一吹啊，刺鼻的异味扩散到了周边的村庄，下雨天雨水冲刷废料，这个污水直接流入水库，水库是当地居民村民灌溉日常取水的重要的水源，担心这个水源遭污染，多次向村镇反映要清运掉，但是这个堆料啊始终没有处理。以下是万安县生态环境局和窑头镇人民政府的回复。接到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线索，当天就安排执法人员携带检测设备赶赴水库的周边现场去核查，确认是本地村民非法堆积这个固废，露天堆放，没有做防渗还有这个遮盖措施，存在这个废气水体双重污染的风险。他们第一时间就责令当事人停止堆放行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这个土壤水库的水体抽样检测，同步调度运输车辆清运人员，一周内将全部袋装的固废转运至合规的这个处置场地，清运完成之后呢，对堆放区域这个土壤啊进行清理消杀，铺设防雨防渗的薄膜，消除污染源。工作人员呢持续跟进水库的水质变化，定期开展水体的监测。

0: 秒下秒播不卡，
1: 百机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4: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5: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4: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5: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4: 是，
5: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4: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5: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4: 达到顶峰了哈。
5: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4: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 但是加送林园堂辅酶促使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

0: 机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在嘴边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哎，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
0: 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 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3: 有多优惠？
2: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3: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2: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6: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此刻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那今天呢，首先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天气啊。最近呢，我国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高温火力全开，多地气温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打破观测室最高气温的记录。高温不仅强度拉满，连持续时间呢也是卷出了新的高度。新疆、重庆的不少地方高温一大早就打卡上岗了啊，直到次日凌晨才下班。中国天气网推出高温加班时刻表，那么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些地方的热力能持续多久。近期我国中西部高温范围广，强度强，像四川东北部、重庆、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新疆局地超过40摄氏度。监测显示，7月20号，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四地共有58个国家级气象站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其中新疆、甘肃、陕西、四川有16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当地7月最高气温的记录，新疆霍尔果斯、伊宁等6个站点甚至打破了当地观测室最高气温记录。 未来几天，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呢仍将持续。

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敬业。截至今天，重庆沙坪坝已连续17天出现高温天气，预计高温将至少持续到7月25号。一旦兑现，当地将会打破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重庆高温的连续性不仅表现在连日热，还有从早热到晚。从预报来看，明后两天重庆高温每天11点左右就早早上岗，一直加班到23点，高温连续在岗约12小时。而吐鲁番热得更猛啊，七月以来当地共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根据预报，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呢仍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且明后两天高温超长在岗，尤其今天啊，从早上9点上岗一直加班到次日凌晨3点多，连续时长达19小时，妥妥的日夜循环热。为何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如此持久呢？据中国气象网气象分析师周立贤介绍，吐鲁番重庆受到大陆高压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加上日照充足，导致气温持续攀升。此外，两地均为盆地地形，热量集聚之后难以消散，从而呢延长了高温持续的时间。中国天气网提醒，对吐鲁番和重庆来说，这波高温是耐力赛，大家呢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持久战的准备，大量出汗之后啊，也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水，注意多通风，多喝水，多休息，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

0: 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我是祥子。夏日炎炎，热浪翻涌，走进江西省万安县窑头镇善溪村的老祠堂，只见墙上挂着一张菜单，格外的醒目，红烧肉、小炒鱼、窑头豆腐，每桌总价不超过430元。80岁的村红白理事会会长肖炳华摇着蒲扇迎来，笑着摆摆手说，我们是农村，办酒席不搞什么山珍海味大排场，这张单子是全村的人呢、一票一票的投出来的，大家都照着办，主家不丢面子，兜里也保住了里子。往前数数年，村里办酒呢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动辄16碗、18盘的流水席端上桌，主家是咬着牙撑场面，客人下了桌，剩菜全进了泔水桶。肖炳华记得那会儿呢，他得挨家挨户的上门做工作，盯着主家不要铺张。善溪村的酒席之变源自近年来万安县推行的家宴三单制，说到底就三步：宴前签承诺书，厨师持证上岗，宴中按菜单操办，小碗小碟不浪费，宴后打分，达标的免卫生费，违规的在公示栏通报。这套办法听着简单，却让全县135个村和社区的酒席花费下降了约35%。午后，窑头镇下坪村热得像蒸笼，燕美华刚从花生地里回来，脸晒得这个黑红啊，这个汗水呢粘着碎发贴在额角。5年前啊，公公因病离世，3年前婆婆呢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从那以后呢，燕美华夫妇俩呢再没有出过远门啊，裤腿呢常年是沾着泥点子，心里装着的却是老人的热饭凉茶。邻居说，村里评好儿媳，燕美华年年都在榜上。在万安，孝德文化呢不是挂在墙上的大口号，而是画进了日子里的三倡导。赡养有标准，每月给老人不低于300元生活费，白纸黑字写进村规民约。丧葬有补助，减半的家庭呢能够领一笔补贴。身边有榜样，好婆婆好媳妇啊，每季度呢评一次。4个字，孝在平时，成了街坊邻里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傍晚的时候，高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亮着灯，1997年出生的四元村村支书张海燕正和村民排小品彩礼风波，台下刚卸任的老支书郭小莲眼角带笑，他说，写剧本的姑娘叫郭艳玉，先写完这个本子呢，自己呢也想通了，去年结的婚啊，一分彩礼都没要。近年来万安县推行婚嫁三制礼，建议农村彩礼不超过6万，山区不超过5万，党员干部先签承诺书，带头不攀比，正反典型分别上红黑榜，让乡亲眼见为实。29岁的周曼玲5月刚办完婚礼，说的实在，他说彩礼啊就是一个攀比心理，我俩基本没谈这事儿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小账本，一起把小家经营好，那比什么都强。夜色渐浓，蛙声四起，善溪村老祠堂里的那张菜单呢还静静地贴在墙上，下坪村的灯光次第亮起。

四元村的年轻人还在对演啊台词。酒席三单制，孝亲三倡导，婚嫁三治理，文明新风就这样一点一滴长进了万安乡间的泥土里，也长进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辈子长不长。当年轻的陪伴，客气和寒暄。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日前，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左方镇后宫村呢，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他们是前来参加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青砖灰瓦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役遗址经过精心修缮，依然保持着原本的风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旧址、红军洞、红军井等串联成红色旅游线路，一处处历史，一

文吸引着学者的目光。讲解员介绍，如今的后宫村每年吸引近200,000名游客，300多位村民通过老宅流转实现增收，红色文化与古村烟火气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杰说，后宫村红色旧址坚持修旧如旧原则，最大程度还原了历史原貌，保留了红军战斗生活的真实场景。这样的实景课堂对于开展党性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抚州市中央苏区的北大门，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和保卫，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革命遗址、革命文物和红色故事。近年来，该市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传承发展的思路，把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抓手，让一处处革命旧址、一件件革命文物、一段段革命历史焕发时代光彩。地处抚州市乐安县湖平乡东山村的红军标语博物馆内，一面面留有红军标语的土墙静静矗立。红军是工农的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一条条红军标语虽历经近100年，却依然清晰夺目。乐安现存此类标语3826条，广泛分布于古村落、祠堂与民居之中，是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呢带着孩子来到博物馆参观，学习红色知识。有孩子举手发言，就问，以前这个红军为什么把标语写在墙上？这些字是谁写的？那么一问一答之间呢，革命历史也变得鲜活可感。面对这些珍贵的革命遗存，乐安县探索形成红军标语加全社会力量的保护模式，当地组织开展红军标语普查，引入专业力量开展调查、修缮、研究和数字化建档，同时发动群众参与保护，让散落在古村、祠堂、民居中的红色印记得到妥善保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蒋建农说，抚州是原中央苏区的重要战略屏障，也是最早承受敌军重压的前沿，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存，更为今天的红色传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抚州现有革命旧址遗址665处，其中374处革命文物列入江西省革命文物名录，2处革命文物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红色记忆图谱。抚州市红色文化研究传承中心主任贺喜灿介绍，近年来抚州累计争取国家专项基金2.4亿元，系统性维修革命遗物134处，为后续的活化利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了让红色故事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抚州近年来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方面，通过出台红色基因传承长效机制实施方案，编撰出抚州红色资源通览等举措，夯实红色家底；另一方面，依托融媒体栏目及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深耕内容创作，组织推出了浴血广昌、芙蓉山舞女跳崖等一批兼具时代特点、抚州特色和群众口碑的红色文化艺术精品，同时构建多层次宣教体系，组建抚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宣讲团，广昌红莲1+1宣讲队、离合新生青年宣讲团等队伍，让红色文化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牵引，抚州呢将广昌高湖脑战役旧址群、黎川湖房闽
干什

苏维埃政府旧址、乐安湖平红军标语群等国保、省保单位联动起来，整合红军指挥部、村史馆及烈士设施等资源，推出14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将红色资源串珠成链，红色沃土生机盎然。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说，福州在红色展览、互动体验、沉浸式活动等方面积极探索，有效提升了红色文化吸引力。以此为基础，要进一步讲好红色革命故事，以生动鲜活的叙事打动青少年，让革命精神与理想信念真正浸润心灵，代代传承。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再来最后说个事儿啊，就是最近呢，安徽一名男子啊发视频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三天瘦了8斤。这一经历呢被分享到网络之后，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询问啊，豆角要几分熟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哎，还有人跟风尝试。未熟透的豆角为什么会导致人中毒？

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减肥方式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接下来呢，咱们来复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李亚茹给出的答案。夹生的豆角当中呢，含有皂苷和植物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吃了之后呢，可能会发生食物中毒。这个皂苷呢，主要存在于豆皮儿当中，会刺激到胃肠道黏膜，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道症状。植物红细胞凝集素呢，会造成人体红细胞异常凝集，阻碍红细胞正常生理功能，影响血氧输送。

变成软塌啊，豆粒变大变软。三呢是闻气味，生豆角呢是带有豆腥味的，熟了的豆角呢会散发豆香味。那豆角减肥法还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通过呕吐腹泻实现的体重下降，减少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大量水分以及胃肠道当中没有及时消化的食物残渣。一旦人体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就会快速反弹，而且对身体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短期来说呢，剧烈呕吐腹泻呢会导致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及钠钾啊等等这些电解质，造成严重的脱水啊，诱发低钠血症啊，还有这个低钾血症啊，使人出现乏力、心律失常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心搏骤停、猝死。最后要提醒各位啊，减肥是没有捷径的啊，各类快速的掉秤的极端减重方式本质呢都是以透支健康为代价。温馨提示，坚持均衡饮食、科学规律运动，摒弃极端减肥误区，才是科学减脂、守护健康的唯一途径。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北京时间16点整。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

时的此章及隐士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有请到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同样我们也要欢迎到任老最最喜爱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啊，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张宁老师啊，
2: 哎，
0: 我发现呢，这几年身边啊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
2: 嗯，
0: 都有个共同的问题
2: 啊。
0: 你像前两天啊，我妈打电话给我
2: 啊，
0: 说遛弯回来呀、啊，站在门口啊翻了半天，哎，以为自己钥匙没带
2: 啊，
0: 后来找来找去，寻来寻去，
2: 啊、
0: 是吧？摸来摸去
2: 啊，
0: 翻来翻去，反正去溜去，
2: 这个、咋的了呀？
0: 一低头，
2: 没带，
0: 不是没带
2: 啊，
0: 钥匙插在家门口呢，
2: 忘拔下来了。
0: 哎，
2: 啊啊啊，
0: 不是头一回了
2: 啊，
0: 而且呀、啊，还专门配了好几把备用钥匙
2: 啊，
0: 啊。而且老年人不是有这种习惯吗？啊，我相信啊，这肯定不是个例，有广谱性、
2: 啊。
0: 我不知道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钥匙怕忘带怎么办？门口地垫底下放。啊，消防栓里边藏，
2: 啊，
0: 门口那花盆底下藏，是吧？哎，到了家门口，
2: 哎呀，
0: 我这钥匙藏哪儿了？都想不起来了。
2: 啊、嗯，你是想说记忆力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好家伙了，那个开锁师傅啊，现在混的，我妈就是感觉比跟我爸都熟，你知道吗？三天两头家里边，哎呀，要用这个锁师傅来帮忙来。
2: 啊、嗯，那你可以告诉你妈妈呀，你们给他换一个电子锁，现在不都有吗？就指纹的那种，就一按不就完事儿了吗？省着忘带钥匙。
0: 您知道我的，我虽然不能算是个大孝子吧，
2: 啊，
0: 我也算是比较孝顺，对老年人我是有同理心的，毕竟咱一块儿。做了这么多服务中老年朋友的节目，
2: 哦、
0: 对吧、
2: 哦？
0: 那对我爸妈，我肯定也差不了啊。
2: 换过了，
0: 指纹、密码、钥匙都能开的，这都有。
2: 哦哦哦，
0: 人脸识别
2: 啊、
0: 这都有
2: 啊、
0: 开头挺好
2: 啊、
0: 到后来也出问题。
2: 那出啥问题啊？
0: 忘充电了。
2: 忘。
0: 哎呦，没电了，干瞪眼儿啊！给我打电话，儿子，这个怎么指纹锁也不好用啊？他想都不想，我说多新鲜呢。我说你指纹不匹配，人滴滴滴响，你不给人充电，人干嘛给你干活啊？哎呦，楼上楼下借这个充电宝，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共性，就是特别要强，
2: 嗯，
0: 还怕麻烦别人，
2: 啊，
0: 嗯，又换回了这个机械锁，
2: 啊
0: 啊，在我们家还留了一把备用，
2: 啊，
0: 嗯，自从有这个后路，了不得了，
2: 啊、
0: 嗯、
2: 啊，
0: 那个换锁师傅啊，跟我成仇人了。为什么呢？天天我来帮他开门来，换锁师傅跟我们家没活干了。
2: 啊啊啊！
0: 你说啊，
2: 是钥匙放你那儿了，没钥匙就你去开门。
0: 嗯，而且现在我妈这个状态，我跟你说，真的是，就是用一句文言文来讲吧，
2: 啊，
0: 肆无忌惮，忘带钥匙次数更多了。
2: 啊、
0: 真的是，我跟您在这做节目，我都得没事就提心吊胆的。哎呀，今天我是不是现在要去一趟我妈那儿？
2: 会不会打电话哈？
0: 他不打电，我现在去看看去
2: 啊，
0: 省得我已经到家，我再折腾一趟啊。
2: 哎呦我的天哪！哎，这也是让孩子们回家的一种方式。
0: 那就让我
2: 值得推广，
0: 让我住那儿吧，啊，对吧？
2: 反正人家对你母亲来讲哈，那反正有你在嘛，有兜底的了。
0: 儿子是应该兜底，但这个事儿我跟着着急呀、啊。
2: 哎，咱们吧，就是专门来说说这个事儿的这个情况。
0: 嗯，
2: 你要说那个你的孝顺那个劲儿，我一点都不反对。就是看我们这么多年合作哈，就你对你母亲的那种细心劲儿，哎，我是能理解的。但是他这种情况哈，真的值得我们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0: 所以跟您这儿就是想去咨询一下吗？
2: 啊、是不是？嗯、那我得问你啊，就是你妈妈有这种情况有多久了？你注意到没？她是本身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大大咧咧的性格，就比如说比较粗心，还是说岁数大了以后后来才这个样子？
0: 细心。
2: 你细心啊，你母亲是年轻的时候细心。
0: 我记事儿以来啊，
2: 啊，
0: 我妈不能说是说面面俱到吧，
2: 啊，
0: 就是她最起码她在家里边的各个方面，反正是说事无巨细。事无巨细，
2: 那应该很细心的。
0: 你想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里边，我这个年纪啊，那个时候家里边就是子女啊什么的，身边兄弟姐妹呀、啊，然后包括上面的老人呐、啊、赡养啊等等等等方面，事情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0: 啊，而且我爸爸那时候工作又忙，基本上家里边大事小情，包括我妈妈自己工作，他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2: 嗯
0: 啊，包括那个时候
2: 挺立正个人啊。
0: 哎呀，相当了，又狗狗又丢丢。
2: 够。
0: 这可能就有点文学性太强了，这话啊，反正就这个形容词你能理解吧？
2: 啊啊啊！
0: 真的是
2: 很能干的一个人。
0: 哎呦，特别厉害！而且关键什么呢？那个时候呢，也不像现在，精神头特别足
2: 啊。
0: 然后有什么事呢？他思维啊，在缜密的同时啊，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2: 哦哦。
0: 所以家里边啊，
2: 条理
0: 大事小事甭说别的，就后来我刚刚步入工作岗位，
2: 啊，
0: 很多事情拿不准，我都问他。
2: 哦，那还是很细致。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2: 哦、
0: 而且那时候
2: 那
0: 体格也好、
2: 哦、那相当可以了。
0: 对。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这种情况是老了以后才有的？
0: 可不是嘛、
2: 哦。
0: 他那个时候好像，我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打我还疼呢，啊，这就不提了啊。现在我妈我算一下啊，
2: 嗯，
0: 反正七十多岁，然后呢就是丢三落四
2: 啊、
0: 嗯，嗯，做菜有时候忘放盐
2: 啊，
0: 白糖当盐使。
2: 啊，
0: 陈醋当酱油，哎呀，那个菜做完了之后，真的是一到嘴边你能吃进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什么味道都有。
2: 那他自己没有意识吗？
0: 嗯，我爸跟我挺有意识的。
2: 哦，
0: 就是
2: 明白了，
0: 菜咸菜酸菜甜
2: 啊。
0: 我妈问今儿菜好不好吃？嗯，好吃。那你干什么狂喝水啊？那、
2: 啊、
0: 那刚才跑步来着，嗯，
2: 啊、
0: 就是怎么办呢？你就得往下冲那个味道啊。
2: 啊，那就是你母亲其实做这些事情，她自己是没有意识的。
0: 对，
2: 就是她不知道自己给，就是比如说盐放重啦，或者是把醋当酱油了，她自己是没有意识的，是不是？
0: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是炖菜呀、
2: 啊，
0: 那个火还忘关了，关键很危险呢、
2: 啊。啊？
0: 有一次锅底儿差点都烧漏了。
2: 不是，那你这个情况哈，我觉得他可不是说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说我忘事儿了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0: 嗯，
2: 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嗯，我就直接讲了、啊。
0: 没事，咱这么说。
2: 就是你母亲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
0: 嗯，
2: 十有八九，我觉得都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的一种初期的表现。
0: 嗯，
2: 我是觉得小杨哈、啊，
0: 嗯，
2: 我觉得你要重视起来。
0: 嗯，
2: 就是带你母亲要适时的去到医院去体检，然后合理的去养护，要不然这种问题要再严重的话可就不行了。
0: 可不是嘛，必须得重视啊。
2: 对，
0: 嗯，
2: 就这些，这个岁数大的同志发生这些改变啊，其实在中医上面，就我师父的也是见得多的，就这种症状都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2: 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但这个的确也是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0: 是不是啊、嗯、
2: 哦，
1: 这个脑为髓海嘛，髓海不足则脑中耳鸣，人呢髓海虚了以后，人就没有精神，记忆力呢他也不好，这个记忆力不好以后，他就肾精亏虚，髓海不足造成的。
2: 嗯，
1: 所以脑这个失养以后，人呢经常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呐、啊、精神恍惚啊等等这些症状、
2: 嗯，
1: 都会出现，
2: 有脑髓空虚
1: 嗯
2: 所形成的、嗯、其实你看啊，就是你像我师父讲的这样，你要是年龄大了以后、
0: 嗯、
2: 肾精一亏，脑髓一亏虚的话，就有很多的症状，不只是忘事儿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觉得哈，如果你的家人当中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大家要重视。我不只是说想去评判一下，就是杨洋的母亲怎么怎么样哈，
0: 嗯，
2: 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很多的老人都容易出现的问题。
0: 嗯，
2: 你比如说有的老同志，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沾火就着的？
0: 有。
2: 本来这个事儿是很小的事儿，
0: 嗯，
2: 你别人可能一笑而置之就完事儿了，到他那儿就暴跳如雷的，这个劲儿就过不去。
0: 又拍桌子又瞪眼的、
2: 哦，有没有？
0: 对，你还不能把他怎么着？
2: 哎，那你 能把他怎么着啊？然后你就是有的人就会讲，这不倚老卖老不讲理吗？哎，但那个时候这个劲儿就是下不来。
0: 其实他也不是有意的
2: 啊，不是有意的，他可能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到最后他想一想，想一想，哎，他自己还会掉眼泪儿，会明白呀，我做的有点过分了，他还明白。
0: 对，
2: 有的同志是啥呢？他是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0: 哎，
2: 你跟他说话，你听不明白他想要说什么东西，甚至他可能把家人的名字都给你叫错。
0: 太久、我妈经常是就是把我跟我二哥名字、包括大哥名字就叫混。
2: 哦，
0: 我叫
2: 你俩双胞胎呀、长得像啊。
0: 不是就我们一共哥仨嘛。我大哥杨博、二哥叫杨鹏、经常看着我的小鹏，不那个小博那个杨。哎，就这样了。对，
2: 你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是神经传导上的问题。
0: 嗯，
2: 像我说的这样，这是脑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0: 嗯，
2: 我是觉得就你而言哈，洋洋，你应该要关注你母亲的这个变化。
0: 是啊，
2: 你母亲现在吧还不是太严重，因为她能反应过来，你没看她能纠正过来。
0: 嗯，
2: 但是你要再严重一点的话，你时间数字全乱套了。有的人刚吃完中午饭问呢，你中午吃啥呀？中午没吃饭呢。哎，他自己会糊涂。有的人是进了小区之后南北都分不清楚，就是找不着家，找不着自己哪个门洞。可能你这个一圈的地方，我经常比如说我经常搁东门出去，今天我从北门出去我就找不着家了，我回来我也不知道应该在自己家是哪一栋楼往哪走了，
0: 这太可怕了。
2: 那有很多呀，还有的是有一些老同志表现的是那种感情淡漠。
0: 什么叫感情淡漠？
2: 就是他对什么都不关心，就有的时候孩子摔倒了之后他还会说呢，你看看让你好好走你不好好走，他却不知道起身要扶他一下。哎，这不就是感情淡漠吗？有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过去很爱下棋的，爱扭秧歌的，现在你这样的去说啥他也不去，他没有那个兴趣。
0: 是
2: 啊，再有的你想让他出去转一转他都不行，就属于家里蹲的那伙儿的，然后你看什么时候都是眉头紧锁的。有的同志啊表现的是啥，反正我在家里头也没有人上我这儿来，我这一天连脸都懒得洗，衣服也不换，就那一身，你什么时候从他身边一经过，哎呀那个味儿，油腻的味道直接就能闻得上。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再立正的人到晚年的时候如果是这种状态，我觉得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我方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改变都有可能是脑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0: 赵老师，您刚才就是举了这么多例子哈、
2: 啊、
0: 我突然觉得跟我电视剧啊里边一角色叫苏大强
2: 啊，
0: 哦，就是那个帕蒂，我要喝手磨咖啡，就那个
2: 啊
0: 跟那个演员就那个演那个角色好像对上号了、
2: 哦、他那个绝对是有生活的。
0: 嗯，
2: 哦，你看过这个电视剧是不是、啊、
0: 对我要喝手磨咖啡、
2: 哦、那是有点灼人了。
0: 是的，
2: 你知道不，哎，就是神经系统的损伤来讲的话，国外真的比国内普及的要强得多得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就是神经酸的这一块是属于国际公认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帮我们解决受损这个脑神经恢复活力的这个问题。而且神经酸还有一个是公认的作用，就是它能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
0: 嗯，
2: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前沿的一种科技形式了，所以对神经的一种修复，神经酸算是一个大行家了。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就是假以时日吧，咱们国内的就是我们国民也会慢慢的去认可它，因为你毕竟是你最后的结果将说明一切。
0: 嗯，确实是这样啊。您看、在这个没有神经酸之前呢，我查过一些网上资料
2: 啊，
0: 就都说这个神经细胞啊
2: 啊
0: 是不可能再生的。
2: 对，
0: 哎，但是有了神经酸以后啊，我看都改成这个某种条件下，你看人家多严谨啊。

0: 种条件下是可以再生的，虽然缓慢，但是有缓。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啊，所以要不怎么讲呢？就是养护神经的这一块，我们是越早接触，结果就会越好。
0: 嗯，
1: 一个呢，也是因为现在就是神经修复再生的比较慢，你得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元断裂的时间要是长了的话，它真的就断了，就是你干巴了，就再也去修复不了，就整断裂了。你看有好多的同志，就是到没了的那一天儿，还是一样不会走路的，运动神经嘛，它就已经丧失了它的功能了。
0: 嗯，
1: 所以要是家里边条件要是允许的话，
0: 嗯，
1: 就是基本上要50岁啊，反正差不多吧，哪怕你没有症状，也要开始提前去养护，因为它养护神经、修复神经，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
0: 嗯，
1: 其实人的这个大脑啊，从解剖学上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是在25岁左右吧，你的脑容量也好，脑组织也好，我们会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到30岁开始吧，我觉得就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
0: 对，
1: 其实到60岁，我们就会不同程度的出现脑萎缩的一些症状了。
0: 嗯，
1: 啊，所以你要是能越早养护，那么结果就会越好。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神经酸是好东西，可是呢，如果要是等到已经不认识人了，生活不能自理了，甚至来说失禁了再用，那是万万来不及了啊。
1: 嗯，
0: 经常忘事，记忆力下降，这个初级阶段，我觉得像我妈妈这个状态就得赶紧用上。
1: 我觉得是要可以的，
0: 是不是
1: 啊？哎，刚才你说你母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0: 嗯，
1: 我有一段时间吧，我要经常来回于就是我们这儿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
0: 哦，
1: 因为那阵儿美国有多次频繁的有那个营养大会的这个召开。
0: 嗯，
1: 基本上我们每次一去那儿的时候吧，怎么也得跟着待个把个月。
0: 嗯，
1: 然后我们吧，因为就近嘛，我这人不挑吃也不挑穿，
0: 嗯，
1: 一般就是在一家离我们的住的那个宾馆呢比较近的一个餐厅去吃饭。
0: 嗯嗯，
1: 他那个餐厅的面积吧不太大，但是那个还真的很干净，那个味道吧做的也不错，所以他的生意比较好。
0: 哦，
1: 经常你要是就是像我们要去习惯了的话，你都得提前的定位置，你要突然去的话你就得排队在那里等。所以我对那个老板娘吧，我俩就算是比较投缘吧。
0: 啊，
1: 就比较那个啥。但是她岁数很大，
0: 嗯，
1: 我记得那年，哎呀，是75啊还是70几呀，啊，那年反正就70多岁了。
0: 嗯，
1: 整个餐馆啊，你就看她就是一会儿后厨一会儿前台的开始忙活。
0: 她爱人呢？
1: 他爱人在后厨做菜呀。
0: 哦，
1: 所以前面你结算呢，或者是端个盘子个桌子什么的都是他。
0: 我的夫妻店
1: 啊。对对对对，你想那70多岁了。但你说哈，正常来讲我们70来岁，你别说70来岁，65岁是不是就都退休了？
0: 嗯，
1: 对不，搁家里边也就开始养老了。但是那老太太真的挺精神的，75岁了。
0: 嗯，
1: 而且吧你想啊，他家店儿不大，但是怎么的也得有8-9桌。你7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就点个8-9桌的菜，她点菜从来都不拿笔。
0: 嗯，
1: 你像我们中国的餐厅是不是得拿一个点菜单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她没有，她点菜基本上全是那种用脑子去记。
0: 哟，
1: 哎，你一说点8个菜10个菜，什么过敏的，什么忌口的，你就是欧美人吧，吃东西就过敏的那种东西特别多。
0: 对，
1: 每桌都会有一些禁忌，她全凭脑子去记。
0: 嗯，那厉害了啊，
1: 相当牛了。
0: 是
1: 啊，
0: 啊，而且来说有很多这个我们中餐呢，
1: 嗯，
0: 可能西方的朋友不太适应。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你比如说逢年过节了，
1: 对，
0: 我们吃个甜粽子，然后南方的，这个，
1: 啊，他们那没有。
0: 对
1: 啊，
0: 弄个5仁月饼，他们看这是什么东西，
1: 那，
0: What is this？ 是不是？嗯，你要弄个松花蛋给他吃，
1: 那没有没有，更没有，
0: 啊，这就是松花蛋嘛。
1: 啊，
0: 哎呀，我宁可吃蟑螂，我也不吃这个东西。
1: 他们不爱吃这个东西，番茄豆他们爱吃。
0: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就每个人用餐的习惯不一样。那也有中国的客人过去啊，
0: 嗯，
1: 啊，所以点餐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些食客的要求吧就很多。但我说吧，就比较让我惊讶的地方，就是这老太太全靠脑子记。你这一桌儿，这几桌人要是都来满了的话，8-9个桌同时点菜，
0: 嗯，
1: 我的妈呀！他用脑子去记，那这 别说他呀，就是我到那儿去，我拿笔记都有可能给那个的都能可能整错了。
0: 对。
1: 但我去那多次，我就发现没有人因为什么你上错菜啦，我不要辣的，你忘啦，就没有这样的事儿。
0: 嗯。
1: 而且更厉害的是啥哈？就是。你整个餐厅吃完饭了以后你不得结账吗？
0: 对，
1: 你看咱们国内现在不都有什么扫微信拿或拿什么东西结账？
0: 对，直接
1: 国外可没有那么多微信呢，他没有这种技术的，
0: 没这个系统，
1: 哎，没有这个东西，他都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掏现金或者刷卡去结算。
0: 嗯，
1: 那你不管你刷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得告诉人你花多少钱呢？
0: 对呀、啊、
1: 人家算账从来不用计算器。
0: 然后呢，
1: 你要知道美国人算数是比较差的。
0: 嗯，对，
1: 你想让他算，比如说17块半、
0: 嗯、
1: 啊，那个是1.5块，这个是15块钱两个，你让他怎么去算？
0: 嗯，
1: 啊，算十以内的美国人都得用计算器去加。
0: 对，
1: 那老太太就心算呢。
0: 嗯，
1: 你我就没见过搁这桌多少多少钱，噼里啪啦说完事儿，完事再去刷那一桌多少钱，又退了几个酒，又拿了几个酒。哎呀，我真的我就没见过他算数就这么好的。哦，
0: 这厉害了！
1: 哎呀，
0: 那不是赵老师，是不是因为人家是老用脑，所以记性才这么好啊？
1: 啊，对呀、啊，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就很好奇。
0: 嗯，
1: 你想那个，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就跟他去聊，我说那你的记性，我瞅你可太牛了，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搁我记两桌我都容易记乱套，你比如上菜的时候你有两桌点同样的菜，到时候我都容易整懵啊。
0: 嗯，
1: 完事他跟我讲，哎呀，他说这都没啥，我一听没啥我就疯了，我说 这么好的这个记性还没啥。
0: 对、
1: 啊、完我就想详细的知道，后来他就跟我讲、嗯、他说哎呀，我60多岁的时候也不行，也是像丢了魂似的。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60多岁什么状态，你不得比现在还得牛啊。完他说的那也不行，也忘带钥匙，店门也忘锁，买菜的时候也忘给钱，给人追出来那么老远。我一听、嗯、这不跟我们这个国内一样一样的这个状态吗、
0: 嗯、
1: 对吧。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后来你是怎么，我说你们有什么方法吗、
0: 嗯、
1: 怎么去调养的。完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就吃这个，他那个收银台底下的那个抽屉里头，
0: 嗯，
1: 他就放着他们经常吃的那个神经酸。完后来他就告诉我，他就吃这个，然后各种营养素在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在美国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就是他们身体一不舒服，他第一想到的就是，哎，我有什么症状，我要用什么样的营养素。
0: 嗯，
1: 啊，人直接就知道该吃什么东西。我记性不好，那就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他从60多岁，人家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了。
0: 哦，
1: 60多岁吃到我认识他的时候70多岁，
0: 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你想吃下来，他就有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些表现，那可真是了不得呀！
0: 嗯，
1: 点菜不用笔记，然后算账还不用计算器，你说他这十多年变化是不是挺大？
0: 可不是嘛，
1: 对、
0: 啊，变化太大了，
1: 太大了，
0: 这确实让人羡慕。
1: 对呀、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我说哎呀，这要是多了解一些多好。后来我们才有意识的去了解那个神经酸作为营养素的存在，濡养大脑的这个作用嘛。
0: 嗯，
1: 但那是后期了。
0: 嗯，
1: 但当时我的确还是很惊讶的。
0: 嗯，
1: 其实后期我们对神经酸和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聊得多了的时候吧，自然而然也就多了解了一些，就是在国外对神经酸的一些评价。
0: 嗯，
1: 人家讲的说30多岁以后哈，大脑里的神经酸它是一年比一年少的。因为这个东西呢，人体无法合成，你只能外源性的摄取。如果你要是知道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我们特意的去补，哎，那还可以。
0: 嗯，
1: 就怕你不知道。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国人就不知道，
0: 不清楚，
1: 对不对？我们就不知道说濡养我们的脑细胞是需要有这个神经酸类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0: 嗯，
1: 所以缺少了这种物质，你的脑细胞就得不到滋养，这样它就慢慢就蔫儿了。
0: 嗯，
1: 它一蔫儿，你的记性就出问题了。你就容易忘事儿，然后你的脑子就容易犯糊涂，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当你要真的去补充上这个神经酸的，那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吃啥补啥呀？神经酸就是我们脑神经的修理工啊，
0: 是，
1: 它是专门给我们老化的这个电线去接上线头的，让你的神经能够顺畅的。
0: 嗯，
1: 你想那信号在脑子里来回溜的顺畅，那么人这个人的传导是不是正常的？
0: 对，
1: 你不想干啥干啥呀。
0: 嗯，
1: 如果他一旦受阻的话，哪根神经受阻传导不过去，哪根神经控制的功能都会出现问题。你最常见的就是 我们所说的吞咽功能，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动眼功能，
0: 是
1: 你如果信号要是传递不过去，眼睛都眼球都不会转，
0: 嗯，
1: 这就是动眼神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了嘛，
0: 嗯，
1: 所以你的脑细胞要是喝足了营养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从休眠的这种状态慢慢的变得充盈起来。然后你的脑回路、脑沟壑就又深了，
0: 嗯，
1: 又清晰了，脑神经之间不就连接紧了吗？它一连接上，你的信号就不会断，信号不会断，脑子就会越转越灵，那你的记性自然而然就好了。
2: 这年龄给讲的好啊，
0: 嗯，
2: 咱们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人呢，咱们养脑就是养命，
1: 嗯，
2: 所以说呢，这有上工治胃病，咱们平时呢饮食起居啊。得当的话，你再配合这个科学的营养补充，这就叫治胃病啊。这个没病之前咱就先防它啊，防患于未然，这才叫正道。
1: 所以我们才说嘛，那回那个美国老太太就吃了十几年，怪不得人脑子那么好用，
0: 嗯，
1: 是不是啊？啊，但是真的哈，就到我们国内的时候吧，我们国内对营养素的认知确实要比国外的要晚，
0: 嗯，
1: 因为头些年我可能是总到外面去参加一些大会，所以我没说认识的那个就是霍尔福德教授嘛。霍尔福德教授啊，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在我们的业内没有人不知道，他是我们国际最佳营养学会的创始人，我们管他叫世界健康和营养学之父，
0: 嗯，
1: 那是奠基人呐。
0: 对，
1: 但我跟这老爷子我们俩挺投缘的，就聊得比较好，
0: 嗯，
1: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其实对这个就是神经酸的一个认识，早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了一项研究去证实补充营养素可以去提高大脑的智商，比我们国内对神经酸的研究要早得多得多呀，对吧？但是好在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一方面也在不停地向我们的国人去普及营养素的重要性，
0: 嗯，
1: 大家可以接受钙片的补充，维生素的补充，这个叶酸的补充，慢慢的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也会就是把它越应用越细致的呀。
0: 没错没错、哦、嗯，
1: 哎
0: 呀，确实啊，其实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来说呀、啊，说实话，对于神经酸呢，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概念，
1: 嗯，
0: 甚至来说更早一点，压根儿没听说过，
1: 嗯。
0: 但是赵宁老师这么一分享啊，咱们心里边是踏踏实啊。尤其是咱们节目的很多老朋友，很多都已经很受益了。现在各位最关心的就是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使用上。包括很多朋友啊，之前给我们留言，甚至来说提到了，说只要是老师给提供的品牌，多少钱都行。不差钱。
1: 不是不是不是，我首先谢谢大家的信任啊，
0: 嗯，
1: 但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它是你这个货源你整不来，
0: 嗯，
1: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就是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它金贵着呢，你想啊，它是国际公认的，是来去调养和提高我们大脑细胞视神经啊，包括周围神经的这么一种物质，
0: 嗯，
1: 它是我们神经细胞修复和生长的高级营养素，所以全世界人都在关注着这个就是神经健康的这些问题嘛，
0: 可不是嘛。
1: 所以它的难度比较大，
0: 嗯嗯。
1: 但是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呢，又不是靠食物能够完全就是足够的摄取到的，所以它的市场面积呢，就肯定是要比较费劲一点，
0: 嗯。
1: 但是，对于神经酸来讲哈、啊，我觉得大家以后呢，也可以在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关注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叫神经酸，我们叫习惯了，属于欧米伽九这个范畴的，所以它是专门负责保护我们的神经髓鞘的，然后去修复我们的神经通路。你看欧米伽三，我们大家不也是从不知道，然后到现在的完全的应用吗？
0: 对对，
1: 欧米伽三是滋养我们神经细胞，保护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所以这两种东西要是配合在一起去用，对我们大脑的保护就更加全面了。啊，但至于你说同志们说哎多少钱都行，那别介，我觉得啊， 我的个人想法还是，是不是大家期盼的不是多少钱都行，是越便宜越好。
0: 不是，当然大伙儿的这个热情你能感受到，这种信任。
1: 啊，这个我是明白的，
0: 嗯，
1: 但这个事儿吧哈，也得再等一等，因为我现在也在跟人家厂家去联系。我的想法呢，虽然没有实现，但我是想给我们的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给大家整来点儿，咱别在国外人家这个东西好的都了不得，人家用的都到起飞了，咱们这儿看还没看着一眼呢。我倒希望能够给大家争取来这么一批啊，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呀。得再过一段时间，等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吧。
1: 好的好的。我刚才啊就在我们这食堂
0: 啊，
1: 我被伏击了，
0: 被打了。
1: 何止哦、啊、何止哦，我跟你说。
0: 怎么的了，你得罪谁了？
1: 食堂阿姨。
0: 食堂阿姨，你跟人家干起来了？
1: 没那怎么可能呢，咱这个素质对不对、
0: 啊、
1: 阿姨那个格局。
0: 阿姨不怎么的了？
1: 到这个伏击是加引号的。因为众所周知
0: 啊
1: 就是我们食堂的这个个别的阿姨啊就是打饭的时候手就抖，日常基本操作。
0: 这
1: 但是呢，就今天阿姨给我盛那个丸子
0: 啊，
1: 能平常吃那丸子吗？
0: 啊，
1: 结果手一抖，吧唧、
0: 啊、掉地了，
1: 丸子掉前面菜汤里边了，
0: 掉汤里头了，
1: 就、哎、是崩了我一身呢。好家伙、
0: 啊！
1: 你看我今天这衣服看见没有？
0: 啊，
1: 本来是白的，你看你为上面是印花是吧？不是，四喜丸子汤，
0: 是
1: 然后这边是那个菠菜汤，然后这一块呢，这一块是那个。鸡肉的卤子，
0: 你吃饭漏饭呢？
1: 不是我漏饭，阿姨手抖。你往下看，裤子上还有的裤子，左腿是锅包肉，右腿是那个干豆腐炒尖椒。好家伙，哎，以后我们食堂真的不用说预备菜单了，把我直接挂墙上。哎，今天吃什么呀？看羊羊就知道了，知道吧？哎，我就琢磨着为什么您跟我打招呼，我刚才急忙都说，哎，赵老师，您说这个换衣服去了，不是上节目跟您录节目？好家伙了，那不麻烦了吗？结果。找来找去还没有合适的衣服
0: 啊，
1: 我就只能就穿，您就今天将就了吧，
0: 擦吧就来了。
1: 哎，您将就今天看个菜谱吧、啊、好吧好吧。
0: 你刚才哈、说那个手抖，我以为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人家阿姨有会说话的，哎，我就多给你打点儿啊、有那个经常调皮捣蛋挑食的，我就不爱搭理你，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呢。
1: 不是不是，哎呦、
0: 我懂了懂了，就是他可能拿东西没有拿稳，
1: 嗯
0: 啊，有这个是手抖的这个意思哈。
1: 对、
0: 但我估计你不能太那个啥，你不能往心里去、因为那个阿姨啊，她有可能是啥呢，她手抖啊是一个身体的一种反应，并不是说人家故意把丸子撒到汤里去。就你这种性格的小孩，谁看着不喜欢呢？不给你多打两碗就不错了。
1: 那是谁不喜欢帅哥？
0: 哎呀，
1: 不是，那是
0: 啊，
1: 赵老师，
0: 哎，
1: 据我观察
0: 啊，
1: 就是。这个阿姨啊，她手抖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是症状，这是真的呗？
1: 因为之前我就观察她，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嘛，就每次打菜，你比如说吧，就是咱们食堂那个招牌菜红烧肉，就是开始时候她那一勺子
0: 啊，
1: 就是咬完了之后
0: 啊，咬一勺，
1: 我瞄了一眼，那勺里最起码有七八块红烧肉，
0: 啊，
1: 然后呢，最后到盘子里，你是什么神奇？就一块半，
0: 那些。掉下去了呗、
1: 哎、不知道，就突然我真的好想给他五秒钟的掌声，你知道吗？这手法太特别了。而且开始 啊我以为这阿姨看我不顺眼呢，后来发现就是七八块红烧肉唰咬完了之后都那么多啊，到谁碗里一块半
0: 啊，
1: 好家伙了、阿姨这个手里边有度量衡啊，好厉害啊。
0: 你是说他这个手抖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说他看谁顺眼不顺眼的事儿，是不是？
1: 我就不知道这个技术是哪儿练的，所以他手抖。
0: 你说什么了？
1: 哎，你无论是他技术操作，
0: 嗯，
1: 还是他是累的，还是什么基础性的健康问题，
0: 嗯，
1: 我今儿想跟您请教您，因为我确实我就这两件衣服，我不能每件都让他抖完之后变成菜单了。是吧？回头我也好通过您的这个指教，然后跟阿姨去分享分享，帮她去指点指点。
0: 他这个哈、那个洋洋啊、
1: 嗯，
0: 我刚才听你叙述的这种啊，刚开始吧，我以为开玩笑呢，后来我发现听着你这么去讲的话，不像是开玩笑，其实你是想，向我反映阿姨身体上出现的一种症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是手抖的这个症状。
1: 只不过我以轻松诙谐的方式，
0: 我刚开始真没太在意，我以为你就讲个笑话呢，这现在不是了，我需要重视起来。
1: 是
0: 那个手抖的这个事儿啊，如果从我的专业上来讲，我倒 并不少见这种现象，
1: 是不是？
0: 啊，因为你看我们接触过的有一些长辈，你岁数大的，他们可能给我们端个水呀、拿个东西的时候啊，他手也会有这种抖动。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患者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想控制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即便是你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后把这杯水递给那个，比如说孩子们什么的哈、啊，他也控制不了。就是他这个东西哈，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们手抖的那个幅度大还是不大。如果端水杯他都晃悠的话，你夹菜肯定是夹不稳当的。甚至他就是自己扣个扣子，我跟你说哈，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一种现象，叫做动作性的手抖。
1: 动作性手抖。
0: 哎哎哎。
1: 听您这意思，这种手抖叫动作，那就是还有别的类型的手抖。
0: 有呀，你除了动作性的手抖之外，它还有姿势性的手抖。
1: 嗯，
0: 就是姿势是什么？就是你摆固定的一种特定的姿势的时候，它才会抖。你看他把手放在床上的时候，他不使劲的时候，他绝对不带抖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让他双手平举，比如说你把手伸起来，哎，像我这样，你平举个10秒钟，你看那个时候，你明显的发现他的胳膊或者他的手就不在原位待着了，就开始上下左右的就开始乱晃了、
1: 嗯、啊，
0: 或者有的是拿手机拍照，你没发现吗？你在那准备，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照，哎，对对对对，他那个手就老晃，他就总也拍不清楚、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的我们叫做姿势性手抖。
1: 哦，姿势性手抖。
0: 对，姿势性手抖。
1: 还有吗？
0: 有啊，还有第三类。嗯、第三类的话，我觉得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嗯嗯。
0: 我们叫静止性的手抖。
1: 这什么意思？
0: 静止性的就是人越放松，
1: 嗯，
0: 你人越不想动，然后那个手抖的就越明显。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洋洋，
1: 嗯，
0: 你把手放在腿上，
1: 放
0: 腿上，哎，你看你放的就没事儿，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有这种静止性手抖的同志，他把这个手放到腿上之后，他浑身放松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抖得更厉害，他一动反而会好一些。那么哎，可能拿个东西干个活什么的哈，你没发现他这个麻布叭叭叭叭叭直颤都没有，他就是动他的手会好一些，一放松就完。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做静止性的手抖。
1: 静止性手抖。
0: 对对对、
1: 哦、
0: 我为什么告诉你这种静止性的手抖是需要引起大家的格外的重视呢？因为这种手抖是帕金森最典型的表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所以这食堂阿姨这属于打菜型手抖。
0: 打菜
1: 没有啊，
0: 他这叫什么？就是姿势性手抖、
1: 嗯、
0: 但你要剩下的你要观察他放松的时候他有没有抖、
1: 嗯、哦，
0: 哎，
1: 那我想请问一下任老了、
0: 哎、
1: 任老，这手抖的原理是什么呢？
2: 嗯，这个呢管它叫啥呢，叫疝症啊。很多人呢觉得这个手抖啊是由于年纪大了啊，身体里的气血经络出现了问题，会通过手抖呢来反映出来。这个呢大家应该警醒了，注意了，是这么个情况。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师父说没，就是你发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要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了。
1: 是是是
0: 啊，其实手抖啊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认为是跟神经系统出现了故障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啊。你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神经啊，其实就像咱们家里的那个电线、
1: 嗯、
0: 哎，其实道理差不多少的。
1: 嗯，
0: 你看大脑发出了端杯子啊或者是夹菜的指令之后啊，它是不是要靠神经把这个信号一路传达到我们的手上？
1: 对，
0: 哎，你才能手脑合一，才能动作精准，对吧？
1: 嗯嗯，
0: 但如果它要把这个信号给传准或者是动作要稳，它最关键的结构就在这个电线这一部分，它能不能顺利的到我们的手部这个地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想它顺不顺利，它要经过两个关口。
1: 第一个
0: 就是我们神经外面有一层结构，
1: 嗯，
0: 这层结构就是类似于电线外边的绝缘皮儿、
1: 啊、
0: 就你们家电线外边有没有绝缘皮儿？
1: 有，
0: 没有就过电了。
1: 那
0: 是不是、
1: 啊、那过不
0: 了。哎，对对、嗯、所以这个皮儿呢它在专业上我们叫髓鞘。
1: 髓鞘，
0: 对，就像里边放着刀似的，外边是刀鞘，哎，把这个神经就包裹在这个里面。
1: 嗯，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的神经信号要走的是又快 又准。
1: 明白了。
0: 哎，
1: 嗯，
0: 那么第二层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之间，它还有一层膜。
1: 嗯，
0: 这种膜就相当于是一种保护壳。
1: 嗯
0: 啊，只有它完整

0: 和结实的情况下，你的细胞才能保证活力。这样你的大脑发出指令，通过我们的神经再传达到我们手部的肌肉，然后才能很好的配合上。
1: 嗯
0: 啊，可是你想，那些手抖的人群，为啥上了岁数的同志这种现象比较多呢？
1: 嗯，
0: 这就像我们用的电线老化一样啊。
1: 他那绝缘皮儿啊薄了，咱说破了。
0: 对
1: 啊，
0: 你神经系统也会像我们的电线一样发生这个薄了、破了、慢慢老化的这种迹象。
1: 嗯，其实也是啊，这个绝缘皮啊，包括这个保护壳啊，是不是
0: 老化了
1: 啊？
0: 啊，老化的基础就是因为它缺少了营养，所以才会慢慢的老化。你那个电源电线不也得保养吗？
1: 对，
0: 你不能说我用80年了我还继续用着呢吧？
1: 不能，那这是
0: 是不是也得要起到保护？所以我们身体里的神经系统，它也需要特定的营养去滋养它。
1: 那您说到这个营养，是不是这两天咱们一直在提的这个神经酸呢？
0: 你这记性行啊，这可以啊。
1: 我这仨字要记不住，好家伙！哎呀天哪，
0: 但神经酸是一个很专业的称呼。这种东西是专门去养护我们的神经细胞的。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最核心的物质就是神经酸。
1: 是。
0: 而这种核心的物质就被你掌握了。
1: 啊，
0: 很牛。你这个神经传导记忆力很好。
1: 赵老师捧上晚辈了。我也就知道这仨字儿，但是具体里边的来龙去脉呀、怎么个前世今生 还得听您介绍。
0: 哎，你已经知道这三个很重要就已经不容易了。哎，很好很好啊。
1: 好，
0: 其实你看啊，咱们很多老年人出现的手抖，一个原因可能真的跟电线一样是老化，就是我们的髓鞘老化破损了。那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信息传达到我们肌肉组织的时候，你的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膜出现了故障，它也会存在老化的这种情况啊。所以你看，要想从我们的脑部发出指令到我们手部去执行，首先你要保护的是髓鞘的完整性，另外一个神经细胞和肌肉的完整性，就这些都完整了，你这命令才能直接的到达我们的手部做相应的指令性的动作。所以这我就说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刚才我说你记住这仨字儿很了不得啊，就它厉害的在哪儿，就是它能同时给这两个部分去补充营养，
1: 双管齐下。
0: 对，它这个有点像水泥一样，你知道吗？它会把你破损的那个髓鞘给你重新的补牢固，它还能让你的细胞膜保持那种弹性和完整性。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的神经细胞一旦接受到了大脑的指令之后，它很活跃，肌肉细胞又能够完整的去执行它的命令，哎，你的动作自然而然就能稳当。
1: 明白了，明白了。你像前几天啊，我们赵老师也提过了，你看咱们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年纪长了啊，岁数越来越大了之后呢，这个身体代谢变慢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那么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合成能力应该也会急剧的下降。哎，那赵老师，就是咱们能不能从食物当中补充一些神经酸呢？
0: 可以，倒是可以，因为确实有一些食物里面是含有神经酸的。你比如说那个坚果类的食物，还有像什么那个深海里的这些食物，它都有，就是它们这些食物当中都有一定量的神经酸这个物质。但是这种神经酸的物质含量是比较低的。哎，你如果是作为30几岁的年轻人，你从现在开始饮食养生，你注意，哎，这个没有问题。你比如说，你到你们食堂阿姨那个岁数，别说那个，你就到70岁，你也不会出现神经短路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是年长的同志，你比如说阿姨的这个年龄可能60岁左右了，对吧？60岁、70岁、80岁，你是长期缺乏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要干靠吃鱼、吃坚果去补充，你只能给自己吃成高血脂。就很难去补充完整。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现在吃的这些食品里边安全系数可不如再早我们30-40年前的那个环境了，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又是添加剂又是残留物，现在越来越多了。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和利用，甚至我们每天不良的习惯还会加速我们营养的流失。你

0: 想呗，补的少，流失的快，你说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补全？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嗯。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有，比如说你记不住事儿、
1: 嗯，
0: 或者听别人说话半天才能反应过来，
1: 嗯、
0: 或者你说我买个菜找个零钱都费劲、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你看经常会跟我们反映的，就我怎么就手指头尖儿麻呢、
1: 嗯？
0: 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脚啊，这个脚心、脚掌或者脚趾头，哎呀哪个地方就总是木的慌的不得劲儿、
1: 嗯？
0: 或者真的有跟你们食堂的那位老大姐、
1: 嗯、
0: 手抖的这种现象，还包括什么情绪比较差。爱生气、易怒、睡眠这个质量紊乱、
1: 嗯、
0: 说话还颠三倒四的，你听不知道他想说什么的这种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同志，我认为大伙儿都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
1: 嗯、
0: 因为它很可能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已经开始缺乏神经酸了。
1: 没错没错，您说这些问题啊、
0: 哎，
1: 真的是一提啊，我就突然觉得在生活当中、
0: 嗯、
1: 身边的这些长辈、
0: 嗯，
1: 不能说屡见不鲜吧，但是不在少数。
0: 嗯、是的，是的。
1: 你比如说，
0: 常见。
1: 我岳母，
0: 嗯，
1: 我岳母手抖，
0: 啊啊啊！
1: 对对，然后他、
0: 哦、
1: 他南方人，
0: 哦哦，
1: 经常我说妈，我说您那个手抖啊，您得注意，哎，
0: 啊、
1: 注意什么东西啊？是南方话嘛？
0: 啊、
1: 就是、
0: 啊、
1: 哎、不需要注意，叫精神抖擞哎，真的，哎，手抖代表我精神，
0: 精神抖擞。
1: 对对，你看老太太她。啊，这个怎么讲呢，他南方啊，他所居住城市南京，
0: 嗯，
1: 对吧，南京人讲说他就是不相干不在乎，
0: 嗯，
1: 他就是就比较神经比较大条，所以这样情况下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劝的，所以您看、
0: 嗯、
1: 从您这儿我看取取经
0: 啊、
1: 嗯、我怎么劝的呢，
0: 你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因为他没有惹大祸，
1: 他
0: 的这种现象要是惹了祸了、
1: 嗯、
0: 他就知道了什么叫惹祸啊，神经功能衰退，如果有一天他的问题严重了、
1: 嗯、
0: 就比如说说话颠三倒四、
1: 嗯、
0: 你说了半天你有的人没听懂，说妈你到底想说啥，
1: 嗯，
0: 就不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是帕金森了，那也可能是脑细胞衰退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了、
1: 嗯、
0: 你到那个时候你还不注意，你刚才说手抖的那个事儿，它其实就是我们神经衰退的一种信号，而这种东西神经功能啊，你衰退之后很多的时候它是不可逆的呀，你的神经元要是坏死了的话它就没办法再活过来呀，啊，没办法整啊，我刚才说帕金森手抖的这个现象，帕金森后期会怎么样我不告诉大家了吗、
1: 嗯、
0: 你自己吃饭喝水都费劲，
1: 嗯，
0: 因为你都抖成那样了，除非你吃饭咱们把那盘子往桌上一放搁嘴直接就开始吃，那脑袋还会晃呢、
1: 嗯、
0: 你都得甩得到处都是，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在临床当中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先例在这个里面呢，
1: 而且啊、
0: 哦、
1: 这个真的是跟比如这个人是否勤快呀、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底子好啊、
0: 嗯、
1: 其实不相干，这是一个神经老化和衰弱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那回头我得让我们岳母我们老太太好好听听这期节目，她就是她现在不仅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您提到姿势性的，
0: 嗯，
1: 因为老干活嘛，现在家人忙活，就是那个时候所谓静止性的，是吧，
0: 静止性也有，
1: 哎呦，就有的时候坐那看电视的时候就不经意间的就跟那儿就抖起来了，
0: 那你不行，带他上医院得看一看。
1: 是不能等了严重再着急，那就真来不及了。
0: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一个事儿。
1: 嗯嗯，您说。
0: 我们家小区，
1: 嗯，
0: 我认识一个就是保洁阿姨，
1: 嗯，
0: 这个人哈挺好的，就是干活特别利索，每天就给我们楼道里那个楼梯的扶手什么地面什么都擦的都锃亮，就包括那个墙壁，你知道不？走廊过道的那个墙壁不都镶着瓷砖吗？那都给你擦的锃亮。小区里边谁要提起来说这干活的这方面的话，没有人不去夸他。就这老王姨，哎呀，真的，这个干活真的可以。然后有的时候我上下班的时候吧，经常会碰到他。
1: 嗯，
0: 我时间长了，我就发现啥呢？他那个他不有那个外边小区外边不是有那个垃圾箱吗？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垃圾生活垃圾不要往那里头去那个分类存放嘛。
1: 嗯，
0: 他把那个垃圾箱拿出来，不有垃圾袋？他系那个垃圾袋的那个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他是累的还是怎么的，他就抖。哆嗦半天，别人那垃圾袋满满登登的，系上一个小扣，人就可以放在那儿等着人家垃圾车拿走了。他不行，他得把那垃圾掏出来一部分，得留很大一部分给他去绑这个袋，要不他就绑不上，就抖成那个样子。后来那时候我瞅他有点不对劲儿，我就问他，我说呀，王姨是不是累了？我说咋抖成这个样子了呢？
1: 他怎么说？
0: 他跟我说，哎呀，不碍事的，告诉我不碍事的，这都多少年了，还都老毛病了，就这样。
1: 这不跟我岳母一样吗？
0: 哎。
1: 都觉得这是小毛病、
0: 啊。对，所以我说没惹大祸的时候，谁也不拿他当回事儿、
1: 嗯。
0: 你要单独因为手抖的问题带他到医院去，那钱他才舍不得去花的。
1: 对对对。
0: 啊，结果有一天，我下班，我刚回家，
1: 嗯，
0: 我是在楼下停完车之后，我不要上楼嘛、
1: 嗯，
0: 我就在小区那儿跟人家聊会儿天儿、
1: 嗯。
0: 后来我就看老远处就是过来一个女同志，她往这儿来跑的这个时候，突然间看着我了，
1: 嗯，
0: 直接就拐弯就找我来了。我一看是我王姨，我一看他就连咱别说跑连跑带颠儿的，反正就是步伐比较紧凑，然后过来了。完、
1: 嗯、
0: 我就问我说：“哎呀，我说王姨还没下班呢、
1: 嗯，
0: 我说这怎么的了，急急忙忙的呀？”
1: 嗯，
0: 完他就跟我说，说头几天吧，他姑娘带这个小外孙儿啊过来看他来了，
1: 这不挺好吗？
0: 哎，完事孩子饿了，他先给孩子煮一口粥，
1: 嗯、
0: 因为也没有别的呀，完事就给这个孩子喂、
1: 嗯。
0: 结果这个粥啊刚煮熟，这个孩子就啊就饿就想要吃，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就盛了小半碗，
1: 嗯、
0: 然后就拿这个匙啊崴了一口粥，完了就搁嘴边就吹吹这个东西，你知道不？
1: 嗯嗯、
0: 没想到这个右手搁着吹着呢，左手拿到这个碗呢，孩子可能是一拽他衣服不怎么的，咵一下就直接就这碗粥就洒到孩子身上了。
1: 哎呦，那么烫了！
0: 哎呀，对，给当时给孩子整的就哇哇大哭啊、
1: 嗯、
0: 这个王阿姨一紧张啊，她那个匙啊什么东西的她还忘了，就是要把这个匙放下，她不拿着吹气儿的吗、
1: 嗯、
0: 哎，她都没把这个匙放下，直接拿这匙就开始给这个孩子身上就开始擦什么的。
1: 哎呀，
0: 哎，她告诉我那时候紧张、
1: 嗯、
0: 都反应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呀，那碗也掉到地上，她也没管那个，就赶紧急忙的就给孩子往下拽这个衣服。我跟你讲啊，幸好那时候不是夏天，
1: 嗯，
0: 是上秋了，孩子外边穿了一个夹克，
1: 嗯，
0: 这要是夏天的话，不定得烫成什么样，刚盛出来的这个粥。
1: 哎呦，
0: 哎呀，所以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吧，给我这个王姨真的心疼坏了。她姑娘嘛，倒没有怎么数落她，没说她、
1: 嗯嗯，
0: 但是那几天晚上，她真的翻来覆去的，就一直都睡不着觉，就一直怪自己，说我这怎么的，拿个粥都拿不住啊？这给孩子烫个好歹的怎么整？你姑娘嘴上不说，那孩子也吓够呛啊，她就比较埋怨自己。
1: 是，
0: 哎。后来他就发现自己从那儿之后有了一个问题，他情绪一紧张之后不引起神经病变不容易发生吗？
1: 嗯，
0: 他发现自己系个扣半天哆了哆嗦都系不上，就是
1: 这么严重了。
0: 哎，他就是上个厕所他不得解裤带吗？那个拉锁什么的，半天手捏不到那拉锁的头。哎，就这样子，所以工作就非常受影响、
1: 嗯、
0: 你想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那干活以前半个点的活、
1: 嗯、
0: 但现在一个点一个半点他也干不完。所以那天他看着我跟我讲这个事儿啊，他就跟我说，他说赵啊，听你的好了，他说我现在这个手啊还给我演示呢，他说我这个手啊也不听我的了，就是他控制不了、
1: 嗯、
0: 他说你看我这个岁数，如果我连保洁的活都干不了，那刷碗我更不行了，说问我咋办、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洋洋、
1: 嗯、
0: 惹祸了，他开始重视了，哦，
1: 影响正常生活，影响自己的工作，关键呢影响自理了，
0: 对，
1: 这个太遭罪了，
0: 那对呗。完我就有的时候也劝他，但是我跟你讲，事后咱不能把那个话说得太严重了，你不能埋怨他呀、啊、你怎么之前不听我的，你活该，
1: 对，咱不能干
0: 这
1: 事后诸葛亮的事儿，对，
0: 咱不能说、
1: 嗯、
0: 咱就只能是听人家说完之后跟他讲一讲道理、
1: 嗯、
0: 然后告他去检查一下这个神经的这个问题，然后告人怎么做，这是咱们的那个本行，对吧？
1: 对，
0: 但是你那个神经，刚才我们说电线一个神经髓鞘的一个问题和那个神经细胞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它解决不了啊、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我师父就拿配的这个神经酸给他一起去吃。
1: 嗯，
0: 因为神经酸这个东西啊，你看你这么年轻，你都是头一次听说这个东西。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要不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
0: 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现在才有的。
1: 嗯，
0: 87年的时候，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就提出了这个神经酸物质。嗯、神经酸吧，是专门去修复受损神经最关键的营养素。
1: 嗯，
0: 国外那边87年就开始认可这个东西了。就是你像你刚才说那个食堂阿姨什么手抖的那个事儿，包括我说我们楼下的那个保洁阿姨王阿姨，就是手抖扣不上扣子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尤其是静息式的手抖的这个事儿，
1: 对，
0: 其实都说明了我们的神经有受损的信号，
1: 嗯，
0: 他在告诉你，就跟电线你那个短路是一样的，
1: 嗯，
0: 电线外露是不是会漏电？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一样的，如果你的神经外面包裹的那个髓鞘要是变薄了、破损了的话，它也会漏电。
1: 嗯，
0: 它要一漏电，它的传导就不完整。它传导不完整，你拿东西受到。

0: 啊、哦嗯，我跟你讲啊，嗯、你跟你岳母说，
1: 嗯，
0: 人的神经信号一旦稳了，他、
1: 嗯、
0: 传导就准了，
1: 嗯，
0: 人自然就不抖了，
1: 嗯，
0: 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啊。你想，你为啥不抖？为什么你岳母就抖？你让他做一下对比，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自然的这个现象。
1: 以前我岳母老说你不抖的原因是你干活少哎，
0: 干活少哎，
1: 我天天家里面卫生都是我来搞的，
0: 哦、
1: 哎呀、
0: 哦，
1: 我干活多累的。
0: 那你看看你岳父。抖不抖？你到楼下去找一找。
1: 我岳父何止不抖，我岳父动都不动，天天就躺床上玩手机。
0: 都是岳母干活，
1: 是
0: 那他玩手机绝对不抖。
1: 所以，但凡这神经酸咱们到位了之后，我先给我岳母安排上。
0: 应该
1: 老太太不容易，来来回回带小孩，各种忙活，对吧？
0: 对呗。
1: 当然，刚才这个赵宁老师也分享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0: 哎，
1: 87年的时候，人家国外就已经开始用上了、
0: 嗯、啊。
1: 但是没事啊，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
0: 好
1: 酸不怕
0: 碗，好酸，
1: 咱神经酸嘛，对不对？
0: 好酸不怕碗，
1: 有了好酸之后，咱们才能更好的吃饭。
0: 对，就是
1: 另外一点，用了神经酸之后，咱才能更加的精神。你说对不对？
0: 对，就是你有神经上的一些修复需要修复的问题，那你用神经酸就没错。
1: 哎，对了，赵老师，
0: 哎，
1: 咱们说了这么多神经酸的功效
0: 啊，
1: 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在节目当中之前承诺过听众朋友们好多回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咱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去更好的分享这个神经酸的功效
0: 啊，
1: 包括带来的这样一个帮助
0: 啊。
1: 就是很多在后台也经常留言，都在催，就是咱们节目当中这个神经酸的这个投放分享，就什么时候能到位呀、
0: 啊？
1: 大伙都在问，
0: 啊、
1: 都对。
0: 哎呦天，你这最后一句我听明白了。前面我没太理解你要说啥。
1: 刚才跟您聊的太引人入胜，我差点把我主要工作给忘了。嗯、
0: 最后一句我听明白了，
1: 对对对，
0: 您说那个神经酸就是货物那边有没有，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什么时候咱们这边能享受到啊？
0: 享受到，反正我目前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从美国那边进口过来的那个神经酸吧，就是我们已经是以我们的名义给大家争取下来了，现在这个货呢已经往国内去运了，
1: 太好了
0: 啊！但是价格这个事儿还得继续去协商，但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哈、嗯，我得跟大家去说清楚。
1: 您说，
0: 就你想啊，从国外进口的东西没有便宜的，大家认吗？
1: 啊、那是物流啊这方面的，
0: 哎呀，
1: 对对，
0: 物流仓储这些事情很多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的事儿吧，现在我不太好确定，但我估计啊也不会便宜到哪去、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的事儿呢，我再接下来再跟人再慢慢去聊一下，但现在这个事儿没办法回复。
1: 嗯，
0: 那好就好在这个神经酸我还可以期待一下了、
1: 嗯、
0: 我们大家这个是可以期待的了，就差钱的问题了。
1: 当然了、
0: 啊、
1: 我们也相信赵宁老师一定会给我们协调好，给予一个公道合理的价格给到各位，因为之前做事也是这样的风格，对吧？
0: 这个对我有压力了啊！
1: 就不是，我是作为赵宁老师的这个发言人哈，代表一下赵宁老师，表达一下他的心态。这个不是说咱们国产的就差，也不是说进口的就好，关键你要看产地。神经酸最开始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每次到国外有一些这个交流啊、研讨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这个确实。您就把这个在美国生产的神经酸当成在贵州生产的贵药是一样的，好吧？
0: 价格我肯定是使劲往下谈，但是进口的东西哈，多多少少什么关税什么的东西，那人家没办法免的。
1: 这个您放心，您的粉丝、您的听众也会非常理解。但是我们相信，给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全。

0: 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5: 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萍乡、新余六市和吉安、上饶两市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的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西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3: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扫描。
5: 北京时间的17:04，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内容提要。江西省上半年外贸实现超预期增长。11只获救野生鸟类被放归自然。2026年井冈山黄桃耐李采摘季正式启动。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南昌海关副关长、党委委员郭正民在“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从月度看，6月份全省外贸进出口503.6亿元，同比增长23.8%。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4个月突破400亿元，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近日，一场野生动物放归活动在坐落于永修县的省林业局科技示范园举行。在现场，工作人员依次打开救护笼，记者近距离见证放归过程。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草鸮率先探出头，短暂观察周边环境后，振翅飞向林间，迅速引入茂密山林。随后其他鸟也陆续出笼，展翅翱翔，重返自然家园。据了解，本次共有11只野生鸟回归自然，包括草鸮、红鸟鸮、白鹇、松雀鹰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及三有保护野生动物。这批鸟此前均为野外迷途、受伤患病的个体，经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专业救治、细心调养和系统野化训练，体能与各项生理指标全部恢复正常，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达到放归标准。日前，2026年桃李飘香相约井冈黄桃耐李采摘季启动仪式在井冈山慈平镇举行，企业代表、果农商贩、媒体记者及网络达人等400余人齐聚现场，共收丰收时节，共话产业发展。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近日，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依托全域智慧监测体系，在永修县吴城镇大岔湖水域连续监测到三只黑脸琵鹭与两只白琵鹭结伴同框栖息，两种珍稀琵鹭夏季齐聚内陆湖区实属罕见，是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的生动印证。明天至后天，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演员、两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何冰自导自演的廉洁文化话剧《枝叶关情郑板桥》将在南昌保利大剧院连演两场。该剧由中国保利集团纪委与山东省潍坊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创排，是文化央企与地方纪委监委携手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决策部署的重要探索。近日，第八届全国设备管理与技术创新成果评选结果揭晓，由南昌中铁遂城轨道公司万晓路创新工作室牵头攻关的基于高质量视觉成像的车辆智能检测及运维管理系统项目，成功斩获全国设备管理与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17，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热搜。预告官员落马，谁在靠炒股赚钱？新华网今天发布文章，近来一些自媒体账号以挂简历、谐音暗语等方式提前预告官员落马，有的甚至夸大贪腐情节，编造绯闻轶事以博取流量。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信息的源头往往指向体制内部，少数公职人员违规泄露，再经网络群组层层转卖，进而形成一条隐蔽的黑灰产业链。官员简历刚挂出来两天，官方通报随之而来，这种精准卡点的信息发布在网络上并非孤立。记者梳理发现，此类预告信息往往采用谐音、代称、简历发布等隐晦方式，乍看并没有什么新内容，但仔细琢磨就能看出想要传递的信息。这些权威消息、重磅信息到底来自哪儿呢？一位办案人员介绍，为获取流量收益，一些体制内人员充当内鬼，泄露相关信息。据办案人员介绍，官员落马或调动的信息流出后，会在一些软件的聊天群中传播，新加入群的人需要缴纳一定费用。部分公众号运营者在群内获得相关信息后，再在其账号上发布，并通过引流手段再建新群。反腐信息和干部人事信息是国家重要的政治信息，绝不能被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针对这一新型乱象以及向短视频平台转移的新趋势，专家和基层干部从多个维度提出治理建议。首先，完善审核规则，适应跨平台监管需求；其次，健全纪警联动机制，形成治理合力；最后，加大惩处力度，强化源头治理。受访专家及基层干部建议，在明确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后，即便未直接造谣，只要存在泄露内部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就应该依法对相关自媒体进行处罚，形成有效震慑。育儿补贴可以一键续领了。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铁路不支持托管未成年独自坐高铁。暑期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各类儿童独自高铁乘车的教程攻略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不少家长颇为心动，希望借此来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也想省去全程陪同的时间精力，误以为儿童可独自进站乘车。实际上，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学生、铁路特批监护儿童外，未满14周岁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票需要与成人票车次席别到站统一，无同行成人票则无法单独发售儿童票。网传预约重点旅客就能无人托管也属于误导，铁路不支持该行为。新疆测到50摄氏度了，最近几天我国多地出现高温酷热天气，昨天新疆吐鲁番东坎49.8摄氏度，打破当地观测时最高气温记录。爱丁湖50.2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新疆和四川盆地不少地方地表温度更是超过60度甚至70度，对新疆四川盆地一带而言，高温耐力十足，会从上午持续到晚上，甚至持续到凌晨，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3: 有多优惠？
2: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3: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2: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5: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内容提要。工信部启动建设工作，我国将打造国家级零碳工厂和零碳算力设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公共采购总额达44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于近零的过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今天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到6月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正岗相适，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相关证书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记者今天了解到，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研究起草了 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在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项目中，公安部特勤局民警斩获女子组第一名，现场解说员连连赞叹，直言她的发挥惊为天人。今天，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对外发布案件通报，通报显示，6月19号21点，郑州市金水区红明路与柳林路东南角宏达国际车业广场发生一起火灾，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和造成财产损失。现查明该火灾系陆某因经营纠纷纵火，目前犯罪嫌疑人涉嫌放火罪已被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内容提要。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在2年后对进口纺织要征收100%关税。美军完成对伊朗的第11轮夜间打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超2400例。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

0: 制药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两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一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当地时间2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21号晚8:15，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美方称，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根据荷兰政府当日发布的公报，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当地时间21号，世界卫生组织最新通报称，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2423例，死亡967例，另有469人康复。疫情已蔓延至5个省份，其中伊图里省仍是疫情中心。世卫组织表示，部分地区疫情趋于稳定，但总体传播仍快于防控速度，目前正根据不同传播特点调整应对策略，重点加强热点地区的病例管理、诊疗安全和转诊能力。国际足联20号更新了男足世界排名的榜单，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阿根廷队排在第2位，中国队则没有变化，依旧排在第91位。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今日提示，
0: 北京时间的17:44，今日提示我们来关注，为进一步推进龙虎山景区婚旅融合发展，打造更具仪式感、更具体验感的婚旅新场景，龙虎山景区推出仙旅结缘、婚旅融合专属优惠政策。8月1号至今年12月31号期间，在龙虎山婚登中心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凭本人结婚证及身份证，可享受主景区门票加观光车组合票45元每人，或主景区门票加观光车加竹筏漂流组合票145元每人优惠政策。三清山风景区近日面向6大高温城市推出41天免门票惠民福利，6大高温城市为重庆、南京、杭州、福州、合肥、吐鲁番，时间将持续到8月24号。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陪伴。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

0: 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
0: 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8: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9: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0: 有多优惠？
9: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

0: 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3: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2: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疆西，
3: 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陆银松树稳中提质蓄动能，实干奋进启新城第二篇，进士提速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
4: 上半年江西居民收入形势向好，消费支出稳定增长；
5: 时评读懂江西经济半年报下篇，聚力攻坚加压奋进；
4: 我省将开展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期间推出大型融媒体活动科普达人挑战赛；
5: 江西开展诚信有约畅游江西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及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发出诚信经营和文明游览倡议；
4: 省文旅部门发布文旅涉水项目安全提示，严守游玩规则，听从工作人员指引。
5: 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推动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提速、优势产业提级，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速领跑工业大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动能加速释放，交出了一份稳中提质、进士向好的半年答卷。系列录音综述稳中提质蓄动能，实干奋进启新城，今天请听第二篇，进士提速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采写。
4: 走进位于吉安市井冈山经开区的江西瑞声电子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贴片、自动焊接、自动检测，每一道工序都井然有序。公司 IT 部主管李鑫告诉记者，在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赋能下，企业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6: 瑞声电子在自动化和数字化专项投入资金已经超过3000万元，公司的生产效率提高20%左右，产品良率提升5%左右。
4: 为改变企业不敢转型、不会转型的困境，井冈山经开区大力建设数字专员队伍，对企业进行结对帮扶，解除企业后顾之忧。江西电子信息行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数字专员杨林，
7: 主动安排数字化专员入企诊断，为企业量身定制数字化改造方案，同时促进相关资源服务商跟企业对接，帮助企业少走弯路，真正实现降本增效。
4: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出台针对性扶持举措，对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企业技改、人工智能 AI 技术应用给予专项补贴。通过数字赋能，上半年我省电子信息行业增长 9.1%，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36.8%， 是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最大的行业。我省还全力加快技术突破创新，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提质。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坚持在特字上下功夫，研发的拳头产品弹簧扁钢最高售价达到每吨8000多元，市场销售非常好。方大特钢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宏卫，
8: 现在我们的强度级别有1600兆帕、1800兆帕、做到了2000兆帕，替代了进口的美国的一些产品。我们的弹簧扁钢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在50%左右，我们产品还有大量的出口到世界各地的。
4: 我省有色、石化、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也紧紧扭住创新这个发展牛鼻子，不断推动传统产业提速迈向产业链中高端。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400多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已经投入运营，聚焦电子信息、锂电、有色金属等重点产业。我省还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促转型的政策举措，依托工业园区产业主阵地，加快重点项目投产达效、技改升级，推动产业集群急剧发展，不断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统计局副局长康东明：
9: 全省上下持续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撑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高端制造加快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2%。
5: 请听时评，读懂江西经济半年报下篇，聚力攻坚，加压奋进。说一千道一万，关键在干。全年 GDP 增长5%到5.5%的目标就摆在那儿。上半年欠下的，下半年要追回来，光按部就班不行，得来点加速度。怎么加？三个字：攻、压、拼。攻要攻在点子上，稳住工业是头等大事。开发区的项目要精准引进，企业的困难要及时帮助解决，别再搞大水漫灌，要滴灌。哪家企业缺订单就帮着找市场，哪个行业缺技术就帮着对接科研院所。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0.9%，说明企业本身有活力。政府要做的就是把路修好，把灯点亮，让企业放开手脚跑。压要压出动力来，投资是经济的发动机，发动机不转啥都白搭。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6.2%，这是个好苗头。下半年要加把劲儿，把重大项目的实务工作量干出来，同时要把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有钱，关键是要有信心。信心从哪儿来？从稳定的政策预期、公平的市场环境、实实在在的赚钱机会来。拼要拼出精气神。上半年外贸增长18.5%，民营企业扛起了70%份额，江西制造能卖到全世界，说明我们的东西不差。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6%，绿色投资增长40%以上，新动能在涨，只是还没到爆发的时候。这些苗头要护住，要浇灌，要让它长成大树。说到底，经济发展是拼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江西155的目标已经锚定，全省经济总量达到4.6万亿元。这个目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天一天干出来的。下半年只剩5个多月，时间不等人，全省上下得拿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坐不住的使命感。压力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绕道，该冲的时候冲上去，该扛的时候扛起来。经济半年报只是上半场的分数，下半场怎么踢全看我们自己。干部大地从来不缺敢闯敢拼的劲头，这场硬仗江西输不起，也一定输不了。
4: 江西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居民收入形势向好，消费支出稳定增长，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496元，同比增长5.4%。春节、五一等假期带动文旅消费旺盛，有力拉动住宿、交通、餐饮等服务行业经营收入快速增长，增速达到12%。在财产净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我省汽车、家电等消费促进政策持续，消费补贴有序发放，城乡低保标准继续上调，推动转移净收入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524元，同比增长4%。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新余市调研深化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任珠峰指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和能力建设，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

0: 层基层应急管理，实现安全态势及时掌握和隐患全流程管控。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着力建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体系，构建专间结合、联动共治的应急管理格局，全面提升安全治理效能。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2026年全国科普月江西省活动新闻发布会，我省将于9月推出科普达人挑战赛大型融媒体活动。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晓俊报道。9月江西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省科学技术协会将以品牌赛事为牵引，联合江西广播电视台推出科普达人挑战赛大型融媒体活动。今年的活动在以往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升级，采用场馆及赛场、科学及挑战的沉浸式竞技模式。赛场直接设在真实的科普场馆场景之中，选手在科学装置中直面挑战，边赛边学。赛事采用线上海选赛、线下挑战赛、年度总决赛三阶段递进模式。江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曾学优：
2: 线上海选赛面向全省18至69周岁的科普爱好者，不限职业、不论背景，登录科普达人挑战赛小程序和科普江西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报名参赛，在线答题。成功晋级年度总决赛的选手，将由我台进行个性化包装宣传。年度总决赛将在9月份的全国科普月举行，届时我们将邀请院士和权威专家学者亲临指导，现场点评。
1: 今年科普月还将重点开展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群众性科普、科普阵地探未来联合行动、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活动。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新建：
3: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我省牵头及参与的科技成果共有9项获奖，其中国家科技奖1等奖3项。我们将以这些身边的科学家和原创性成果为鲜活教材，引导更多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志向。
1: 此外，我省将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等热点，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和服务下沉基层一线，联动全省各级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科技小院等科普场所，推出系列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等特色活动，组织动员各类科普主体，推动科普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张新建：
3: 根据第15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2025年末，江西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5.4%。将2025年末提高5.78个百分点，圆满完成了到2025年我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力争达到15%的发展目标。
4: 地势头条。
0: 日前，景德镇市委财经委员会第16次会议召开，景德镇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陈克龙表示，要做大企业增量，大力招商引资，加快项目建设，守好安全底线，推动景德镇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主持召开宜春市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座谈会。他表示，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找准赛道，聚力攻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新突破。宜春市委副书记、市长谭干明出席。
0: 昨天，上饶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涛会见农发行江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侯征一行，就深化合作等事项进行交流座谈。会见前，农发行江西省分行还举办了农业政策性金融赋能上饶乡村全面振兴宣讲会。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依托包圆包容多元的人才积淀与多层级活态传承模式，景德镇持续激活千年制瓷文脉；我省开展诚信有约畅游江西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发出诚信经营和文明游览倡议；省文旅部门发布文旅涉水项目安全提示，严守游玩规则，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欢迎继续收听。
3: 江西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同心守护制瓷文脉传承之光》，报道依托包容多元的人才积淀与多层级活态传承模式，景德镇持续激活千年制瓷文脉，各行各业传承人守护者接续发力，让古老瓷业文明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0: 千年以来，景德镇凭借将从八方来的包容特质，逐步发展为全国瓷器生产核心产区，形成分工明晰、共生共进的瓷业产业体系，积淀了深厚的制瓷文化底蕴。
3: 如今，一批坚守初心的从业者从全方位守护和传承制瓷文脉，像古釉技艺传承人阮顺荣，深耕古釉复刻17年，摒弃洁净，反复试烧，累计试验超过10000枚用于检验火候、釉料或泥料性能的试烧样品，记录关键烧制参数，成功复原多款古釉工艺，还原古瓷温润独特的气韵，坚守传统制瓷核心技艺。
0: 老城修缮工作者程通专注瓷业古建活化，在老城改造中坚持修旧如旧，复用古建构件，调配天然颜料修缮建筑，挖掘复原了钱庄、瓷行、商行等历史遗存，抢救保护明代瓷商老宅等珍贵遗迹，补齐文史资料，完整留存古代陶瓷全产业链风貌。
3: 瓷会非遗传承人曾超深耕瓷绘创作，坚守传统笔墨章法，同时打破技艺壁垒，以工艺普及、研学交流的方式，推动传统瓷绘技艺广泛传播，代代相传。
0: 如今，万千景德镇瓷业从业者各展所长，默默坚守，以多元传承方式守护千年文脉，让古老制瓷技艺生生不息，薪火永续。
3: 江西台消息，昨天，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市场调查监测中心、吉安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承办的2026年诚信有约畅游江西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在井冈山举办。工作人员为群众普及旅游消费维权知识和途径，宣传文明出游行为规范，发放市场调查问卷，广泛收集游客对景区服务、导游接待、食宿配套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精准掌握市场真实诉求。旅游商户代表及游客纷纷签名承诺，共同签订诚信经营和文明游览倡议书。
0: 江西台消息，盛夏，赣婆大地山水灵动，峡谷漂流、环湖游船、竹筏泛舟、水上摩托艇等清水项目成为夏日出游的热门。昨晚，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文旅涉水项目安全提示，游客需认准景区正规资质的水上项目，远离无证竹筏、野域漂流等无安全保障设施，杜绝私自下水、离岸游玩等危险行为。在参与各类水上项目时，需全程规范穿戴救生护具，严守游玩规则，听从工作人员。

0: 指引，老人、儿童、孕妇及患有基础疾病、恐水等人群需谨慎参与高危水上项目，未成年人游玩需有成人全程陪同看护。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在出游前需查询天气与景区公告，遇到暴雨、雷电、河水暴涨等险情，应当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3: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由省工信厅指导的江西省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大会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内外数字化领域专家、企业代表围绕工业智能模型规模化落地与突破等主题展开交流，现场还发布了人工智能 AI 赋能企业行动计划与工业数字化新产品。
0: 今天上午，金融支持英饶抚昌同基新材料集群高质量发展暨民营企业产融对接会在鹰潭市举行。南昌、上饶、鹰潭、抚州产业主管部门、20多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及38家同产业重点企业参会。
3: 近日，我省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违规举报专区开通，面向全社会开放线索举报通道。凡是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约账号存在的11类违规行为均可举报。
0: 今天，2026年江西课堂关爱江西农村留守儿童活动赣州站启动仪式在于都县立村中学举办。作为省驻京办重点公益品牌，江西课堂自2015年发起至今，已连续开展11年，累计组织近1000名优秀大学生志愿者深入江西偏远农村中小学，为10000多名留守儿童提供学业帮扶与暖心陪伴。
3: 近日，省林业科学院樟树研究团队联合南昌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取得重要科研突破，研发出新型双功能催化剂。这种催化剂能够将樟树籽仁油等植物油脂一步转化为脂肪醇，选择性达87.6%。该创新成果已刊发于国际化工期刊《化学工程杂志》上，为农林特色资源高质化、绿色化利用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
0: 江西省第8届百县青少年乒乓球运动会于7月20号至7月22号在婺源县举行，全省54支代表队的4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今年暑假，浙江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省内外高校的100多名青年学子前往南昌经开区，在政务实践、红色宣讲、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实践活动。南昌经开区已与多所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近3年累计吸纳6.8万名大学生和技能人才来区就业创业。
0: 今天，吉水县图书馆共青团吉水县委共同在富田镇石莲洞书院举办“青春点亮书院，寻访状元罗红仙”吉水县青年学子研学主题活动，包括学子集体诵读罗红仙的文章、状元文化有奖问答、研学感悟分享交流会等内容。罗红仙是明朝理学家、地理学家、地图学家、思想家。
3: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天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继上市险企集体表态力挺资本市场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债资产等银行接续释放积极信号，金融机构普遍表示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坚定看好权益类资产的长期配置价值将不断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力度。
3: 近日有较多传言称，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已于6月底前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但是因为前员工举报其上市合规存在问题而受阻。今天小红书方面回应称，目前流传的 IPO 相关信息均不属实。
0: 昨晚，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分享胖东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制度，提到了关于借钱、工作、理财等10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明确提到胖东来禁止员工互相借钱，并认为借钱是不成熟的行为。
3: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21号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7到34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雷阵雨，25到35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5度。上饶多云转晴，25到35度。鹰潭晴，26到36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良奇，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 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

0: 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1: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化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7: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8: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

0: 率、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7: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7: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

0: 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 100% 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 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兰，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输液，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哎，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 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
0: 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400710-3893，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 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姊妹特食，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姊妹特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3893。400710-3893。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大家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

0: 7103893，4007103893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2: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1: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2: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1: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2: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1: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揭秘了自己研发的浮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浮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2: 这严正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浮湿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1: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2: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
3: 悄悄地把这300两银子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 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七个字。

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啊一定是埋了三百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七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三百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啊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态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他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极，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

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失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韵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看它的全草呢光滑无毛，肉质肥厚，大家认定啊这个草一定是可以充饥的，于是把它连根拔出，采集了一大堆带回家给全家充饥。吃了几天之后啊，大家觉得精神非常好，特别怪的是所谓的拉肚子病也逐渐好了。这个好消息啊是不胫而走，于是村里的人们啊都去田野里去寻觅这种草，之后村民呢就把这种草呢叫长命菜、长命苋，也有的把它称作长寿菜。马齿苋属于草本植物，各地都有野生的，味酸性寒，入胃大肠经，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主治细菌性痢疾、急性胃肠炎等等。洗干净之后呢，新鲜的时候或者是晒干都可以吃。它用于湿热或热毒引起的痢疾，

齿苋呢是以用新鲜的效果是最好。马齿苋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以及钙、磷、铁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并且富含去甲肾上腺素和甲盐。去甲肾上腺素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人体内糖的代谢，具有降低血糖的浓度、保持血糖稳定的作用。甲盐可降低血压，减缓心率，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马齿苋呢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E、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谷胱甘肽等等抗衰老有效成分。长期的食用呢，能够预防血小板凝结、冠状动脉痉挛和血栓形成，从而有效的预防冠心病。另外呢，马齿苋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多种细菌呢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下面教大家几款马齿苋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是马齿苋绿豆汤，取新鲜的马齿苋120克或者是干品60克，绿豆50克，两者煎汤服用。这个汤啊清热解毒，对湿热泄泻或者是热毒血痢效果明显。再有就是土茯苓马齿苋粥，取新鲜的土茯苓50克，马齿苋50克，洗干净之后呢，加适量的清水熬煮30分钟，取出药渣，再加入少量的米继续熬成粥，加油盐调味，分2到3次食用。这个粥呢能够清热解暑、祛湿止泻。土茯苓啊性味甘淡平，能够利湿解毒，两者同时服用的话呢作用是加倍的，并且粥是养胃气的，不失为治疗泄泻的佳膳。再有一个就是凉拌马齿苋，取鲜马齿苋500克，仙人掌60克，白糖醋麻油适量，把马齿苋呢洗干净切成段，仙人掌去刺去皮切成丝，放入沸水当中焯，加入白糖醋麻油适量拌匀。这道菜呀、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适宜疔疮啊还有单独痔疮患者，尤其适用于乳腺炎患者。再好的食物它也有禁忌，大家特别要注意，凡是脾胃所虚、腹泻便溏的人是忌食的，怀孕的妇女尤其是有习惯性流产的孕妇是不能吃马齿苋的，因为马齿苋性属寒滑，食得过多的话呢有滑痢之弊。再有就是马齿苋呢不能和甲鱼同吃，否则呢会让吃的人的肠胃消化不良、食物中毒等等。

特别薄，任何狭窄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诱发心脏病。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由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那么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出1.1%。道理都懂，但是拒绝却很难。一块慕斯蛋糕，一碗杨枝甘露，偶尔一次对味蕾的放纵，能体会到的是融化在嘴里的甜蜜幸福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按轻体力活动，女性每天1800千卡总热量来计算，那么糖的摄入量大约是45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餐后吃甜点会加重代谢负担，也容易导致饮食过量，建议餐前吃甜点，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避免热量超标。一般来说呀，一罐苏打水它的含糖量为12克，一片全麦面包含糖量呢为8克，一块奶油糖含糖量呢是20克，一瓶5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约是40到50克。蛋糕房和甜品店的甜品呢，往往没有具体的产品的成分表，自己要更好的控制它的热量。比方说，饼干类的甜点最多呢吃3-5块，奶油蛋糕每次呢只吃1个小角，不要超过半个手掌大，蛋挞每次不要超过2个。吃甜点的时候呢，要搭配饮料，应多喝白开水、茶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甜腻感，还能够因甜点吸水而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吃得太多了。刚吃过甜点对血糖血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把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和豆粥，甜味较轻的一些水果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付钱，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我知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说，人生就像一座孤岛，很多时候你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行走，一个人承受无数辛酸。可就像《千与千寻》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人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漫长的旅途往后，不管多苦多累，愿你始终给自己一份坚强，不妥协，不放弃，最终熬过所有孤独。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聆听夜里孤独的乐章。

有人曾说，人生就像一座孤岛，很多时候你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行走，一个人承受无数辛酸。可就像《千与千寻》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人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漫长的旅途，往后不管多苦多累，愿你始终给自己一份坚强，不妥协，不放弃，最终熬过所有孤独。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聆听夜里孤独的乐章。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曾说，人生就像一座孤岛，很多时候你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行走，一个人承受无数辛酸。可就像《千与千寻》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人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漫长的旅途往后，不管多苦多累，愿你始终给自己一份坚强，不妥协，不放弃，最终熬过所有孤独。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聆听夜里孤独的乐章。

有人曾说，人生就像一座孤岛，很多时候你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行走，一个人承受无数辛酸。可就像《千与千寻》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人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漫长的旅途，往后不管多苦多累，愿你始终给自己一份坚强，不妥协，不放弃，最终熬过所有孤独。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聆听夜里孤独的乐章。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

深夜的孤独藏在哪里？也许它就藏在你手中的咖啡里，苦涩而悠长。

有人曾说，人生就像一座孤岛，很多时候你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行走，一个人承受无数辛酸。可就像《千与千寻》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人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漫长的旅途，往后不管多苦多累，愿你始终给自己一份坚强，不妥协，不放弃，最终熬过所有孤独。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聆听夜里孤独的乐章。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说，人生就像一座孤岛，很多时候你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行走，一个人承受无数辛酸。可就像《千与千寻》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人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漫长的旅途往后，不管多苦多累，愿你始终给自己一份坚强，不妥协，不放弃，最终熬过所有孤独。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聆听夜里孤独的乐章。

有人曾说，人生就像一座孤岛，很多时候你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行走，一个人承受无数辛酸。可就像《千与千寻》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人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漫长的旅途，往后不管多苦多累，愿你始终给自己一份坚强，不妥协，不放弃，最终熬过所有孤独。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聆听夜里孤独的乐章。

在孤独的夜晚与自己对话，听见内心的声音，那是藏在心底无声的叹息。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有人曾说，人生就像一座孤岛，很多时候你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行走，一个人承受无数辛酸。可就像千与千寻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人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漫长的旅途往后，不管多苦多累，愿你始终给自己一份坚强，不妥协，不放弃，最终熬过所有孤独。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聆听夜里孤独的乐章。

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是，爱也是，我还是在这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呀，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呢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地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呢，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

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贤；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英。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悲尽胡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了复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托然至，鉴别萧爱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陈友谅召集了他的将领们，眼睛都发红了，用发红的眼睛看着他们。他已经不能再输了。出人意料的是啊，他并没有责怪他的将领们，因为他明白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同舟共济了。虽然我们今天战败，但大家记住，胜利依然属于我们的。将领们惊奇地看着他，哎，难道还有什么取胜的方法不成？是的，呵呵呵，我们还有办法。与此同时啊，这个朱元璋的旗舰上，将领们十分兴奋，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准备庆祝胜利。那么朱元璋呢，也不例外，他对将领们说：“陈友谅，他的灭亡只是旦夕之间，我们一定能够消灭他。”徐达却保持了难以的冷静，他提醒朱元璋：“陈友谅还有相当的实力，一旦他要狗急跳墙，我们也要小心应付，千万不可大意啊。”朱元璋转过他那张兴奋的脸，望着徐达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我知道，我知道。”第四天，陈友谅的自信来自他的情报。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全歼朱元璋的舰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能采用最后的方法，杀掉朱元璋。陈友谅已经通过情报得知，朱元璋的旗舰被刷成了白色，只要集中所有的兵力攻打白色战舰，杀了朱元璋就能获胜。但当他一到达战场，顿时是目瞪口呆啊。一夜之间，朱元璋军队的很多战舰

都被刷成了白色，再也认不出哪个是旗舰了。还没等他愣完神儿，这个朱元璋已命令军队发动了总攻啊！在前两天战果的鼓励下，这个朱元璋军队异常勇猛，大量使用分船战术，利用陈友谅巨舰运动不灵活的特点，是连续击沉陈友谅军队多艘战舰。此战从清晨是打到晚上，陈友谅的军队是终于不支，全面退却。鄱阳湖大战呢，到此结束了第一阶段。陈友谅此时陷入了绝望啊，不但是军事上的绝望，也是人生的绝望。一直以来的行为模式告诉他，只要心黑手狠，就能获得一切。但事实就摆在眼前，看上去不堪一击的洪都守了三个月，看上去柔弱不堪的张子明居然不怕死。哦，难道我陈友谅错了？不，不可能，这只是意外，我不会错的。但是之后的事情却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手下的左右金吾将军带领自己的军队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怒掩盖了他所有的理智，他下令凡是抓到朱元璋的士兵和将领，给我就地处死。而朱元璋得知此命令后啊，却下了一道相反的命令，大家注意，凡是抓到陈友谅军的俘虏，一律好好对待，然后呢放走。这两道命令的发布彻底断送了陈友谅的军心，士兵们对陈友谅极其不满，是纷纷逃亡。陈友谅在西岸等待了很久，与朱元璋大战30余天，也没有等到任何机会，相反他的士兵却是不断的减少，将领们也不再为他效忠。8月26日，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逃跑。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宽阔的湖面，一统天下的梦想和雄心壮志就这样破灭，来时的庞大舰队和60万军队如今只剩下败卒残兵，这对于枭雄陈友谅而言其实并不算什么。兵没有可以再招，舰船可以再造，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为什么会失败。我陈友谅不缺乏驾驭手下的谋略，没有妇人之仁，我敢于杀掉所有阻拦我前进的人而不畏惧人言，这是常人无法做到的。我比所有的人都心黑手狠，为什么会失败？我已经拥有了最强的军队和战争机器，我的部下为什么会背叛我？为什么？陈友谅是永远找不到答案，因为答案就在他的行为模式中。从他杀害自己的兄弟和首领那一刻开始，他的将领们已经充分理解了他的准则，那就是谁有力量，谁更狠毒，谁就能控制一切。仁义、道德、诚信，都是不存在的。当这些行为被他的将领们当成人生的信条后，他的军队就成了千万个狠毒的陈友谅的结合体。这样的结合体就类似金庸小说里的星宿派。一旦陈友谅倒霉，每个人都不会继续效忠于他，而是上去狠狠地踩上一脚，落井下石。当然，失败后的陈友谅对他们而言也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他的脑袋还是很值钱的。陈友谅阴险毒辣，
他的将领们比他还要阴险毒辣，陈友谅迷信暴力统治一切，他的将领们比他更迷信暴力。当他的生存基础暴力被人掀翻后，他也就没有任何底牌了，等待他的只是死亡。这个饱经风霜的张学良啊，曾经用他一生的经历对日本的年轻人说呀，不要相信暴力，历史已经证明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在这里我相信呢，这就是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陈友谅带领军队希望能够撤退，他选择的突破口呢是在湖口，但此时的陈友谅已不是原来的陈友谅了，他拼死作战，损失惨重，才勉强打开湖口通道。此时他才松一口气，但是朱元璋不会放了他。朱元璋被陈友谅敲打多年，对他早已深恶痛绝，必置之于死地，带领十多万大军是随后追来呀。陈友谅闻讯亲自出来，站在船头指挥作战。就在这时，一支冷箭射了过来，噗，穿透了他的头颅，一切就此结束了。不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做错了吗？陈友谅死后，张定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将陈友谅的儿子陈礼和陈友谅的尸体抢回，并带回了武昌。至此，历时36天的鄱阳湖之战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陈友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这一战奠定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基础，鄱阳湖之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对于朱元璋的胜利啊，生活在周围的老百姓自然呢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由于这个决战的地点呢在康山，老百姓认为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地点选的不好。常言说得好啊，朱建康喜洋洋啊，这个猪啊，老百姓说那猪是那圈里养的猪，那康呢是吃糠咽菜的康，就比喻什么呢，说朱元璋啊到康山就等于朱建康一样，所以啊这个陈友谅才失败。哎呀，老百姓这么一说呀，如果这个陈友谅泉下有知啊，估计得气活过来。那么朱元璋并没有放过陈友谅的后代陈礼，即使他根本不可能给朱元璋带来任何威胁，这个斩草啊固然是重要的，顺便除了根也是必须的。在至正24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2月，朱元璋亲自赶往陈礼所在地陈友谅的最后地盘武昌督战。主帅张定边不愧是抓住时机的老手啊，眼看形势不妙，就带着陈礼投降了。那么朱元璋呢，终于战胜了这个中国大地上最让他头痛的敌人陈友谅。天下足定矣。值得一提的是张定边啊，他把对陈友谅的忠诚保留到最后，部分履行了他当年结拜的诺言，他拒绝了朱元璋的任用，去干了朱元璋原先干过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出家当了和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他似乎啊要和这个朱元璋斗气儿。他一口气儿活到了永乐15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到那年才死，死的时候已经100岁了。朱元璋死后他还活了20多年，这也算给陈友谅报了仇啊。我想这个方法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如果你要恨透了一

个人想要拿刀子去杀他的时候，你想一下啊，你用张定边的事迹勉励一下自己，不要生气，修身养性，活得比他长就是了。我看这招啊挺高。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陈友谅的一生，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毫无疑问呢，这个陈友谅啊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但在那个乱世里，他的行为法则却是当时通用的选择。如果要生存下去，这似乎又是必然的选择。他的错误在于将这种法则发展到了极致，直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迷信暴力，不讲基本的信义，使他丧失了人心呢。但是他又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他坏事做尽，却又敢做敢当，具有极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反抗元朝统治，能够自始至终的从来没有向元朝妥协，坚持到了最后。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也是一条好汉。可惜啊，在这个乱世里啊，他只是个枭雄，真正的英雄我们得说是朱元璋。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那个贫农乞丐，他已经成为了地主。他是怎样变成地主的？这其中牵涉到一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此文也希望在轻松之中将明朝的事情和一些制度规律讲述给大家，所以这些有一定深度的问题我们也要探讨，这样才能对明朝有一个理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这样的讨论之后还有很多，当然了，还是用我们的叙述方式，我相信在深刻抽象的规律和制度分析都是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分享的。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成功后，那些以平分土地为目标的农民领袖都变成了大地主。几千年来，历史无非是姓刘的地主赶走了姓项的地主，姓李的地主取代了姓杨的地主，从无例外。这似乎是个魔咒。要解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文章的名字应当是《论农民起义后土地生产关系的变更与土地契约从属的再分割》。当然了，这样的文章大家有无兴趣看，那是要打个问号的，所以我们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比如一个农民领袖张三，起义后召集了三万人，占据了一块地盘，他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吃饭。因为农民起军也是军队，也是人，是人就要吃饭，怎么养活三万人呢？那个时候张三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去抢地主家的粮食，但问题在于地主家也不是银行的提款机，想取多少就取多少，把地主抢光了吃什么呢？哎，地主家也没余粮啊。这个时候张三手中有的只是土地，而所有的粮食都被吃光了，他就必须召集农民将地分给他们，然后向他们收租。于是农民领袖张三就变成了地主张三。而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存在其他的选择，不是做农民就是当地主。商人固然可以成为另一种选择，但当时商人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你也不可能到一群饥饿的农民面前要求他们为商人争取权利。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可能要求实施资本主义。这就告诉我们，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者利益的群体，如房地产商，

0: 一定说房价会不停地涨，电信公司一定说自己的收费很便宜呀，而农民的主张只可能是种地或者收租。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农民2000年的起义只是为了一块土地，不是农民就是地主，别无选择。在解决了柴有亮的问题后啊，我们这位朱地主向比他更有钱的张地主发起了进攻。这个朱元璋和张士诚可谓是不共戴天呢，尤其让朱元璋想不通的是，自己并没怎么招惹对方，怎么你就把我当成了最大的敌人呢？现在陈友谅已经完了，是到时候了，该收拾你张士诚这个私盐贩子了。张士诚啊，本不是容易欺负的，说来也巧，他的小名呢也叫九四，与陈友谅的名字是传言中来的，不同的是他这个小名啊在正史中有着明确的记载。他打仗和统治地方主要是靠他的几个兄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除了张士信之外呢，另两个人都很厉害，但已经战死了。现在的吴在这个花花公子张士诚的带领下已经走了下坡路，看来这次再没有天佑了。至正24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继吴王位，他终于完成了从农民向王侯的转变过程。在这之前呢，他一直没有封王。事实证明，艰苦的道路走下去，得到的成果也会更多。历史上为了将他与张士诚的吴地分开，称这个政权为西吴，张士诚为东吴。然而有的史料上记载着朱元璋自立为吴王的字样，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呢，这句话里自立两字很值得推敲。因为这个韩林儿啊，此前还是名义上的皇帝，要成为吴王要经过他的批准，批准后就是合法的。如果朱元璋是自立，明显就是一种犯上的行为，并没有得到韩林儿的诏书。韩林儿是否心怀不满，不肯下诏书任命朱元璋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呀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知道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还有人和官府讨要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呢也自然跟着学坏，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

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知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炉。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即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前程；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心一物，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见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字的见故当中啊，却又描绘出心仪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
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他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静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第六首《秋夜独坐》，独坐悲霜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烟微时，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庐。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胜。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琴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薄，流水暮琴，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鸡大家都爱吃，它的做法也很多，可炖汤，可红烧。但是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穆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谨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西洋参。西洋参虽然是属于参类，但是它属于五加科人参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喜欢养生保健，他们通常会用西洋参来滋补身体，平时适当的吃一些西洋参的确能够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如果你有气血虚弱问题的时候，可通过吃西洋参来补气血。西洋参呢，还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功效，适用于大多数人，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养生佳品。西洋参呢，它是属于保健中药，食用价值以及药用价值啊都是比较高的，可以健脾养胃、排肝毒、补气养血、推迟衰老速度。尤其是和其他的养生食材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呢，可以作用于身体的各个器官，养生效果也会翻倍。其实西洋参刚开始呢，并不是我国本土种植的中药材，大概是在300年前，西洋参呢运销到了中国。当时我国的医学家认为西洋参是一种具有补益气血的中药材，随后呢逐渐成为了比较名贵的滋补类药材。那西洋参有哪些功效呢？首先第一个是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失眠的人呢真是越来越多了，晚上闭上眼睛却睡不着。西洋参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有很好的调理和保护功能，有凝神静气、增强记忆力的效果，这些对于治疗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等症状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睡眠质量提升了，精神自然就会很好。第二，它能够缓解便秘。西洋参呢又叫清凉参，有去火的作用。因为饮食以及久坐不运动等等原因呢，很多人都出现了便秘的症状，可以食用西洋参来进行改善，清除体内的火气，有助于排出体内的垃圾和毒素，缓解便秘的症状。第三，它能够增强免疫力。西洋参当中啊含有的西洋参多糖是免疫活性较强的一种物质，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西洋参它是补气良品，可以很好的帮助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免疫力

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西洋参呢有几个好搭档，如果坚持泡水喝，身体啊会发生改变。第一就是西洋参加三七，三七具有止血的作用，它能够缩短凝血的时间，具有显著的抗凝血功效。如果把三七和西洋参搭配在一起泡水喝，就能够达到清热止血和益气活血的作用，对于出血或者是血瘀的治疗呢，都可以用这个搭配进行大补。三七偏温，西洋参偏凉，两者相配啊，不会上火，也不会腹泻，是一种很好的药材。第二就是西洋参加黄芪，黄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的常见，也是一种中药材，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比较高。如果把西洋参和黄芪搭配起来使用的话呢，可以清热解毒，能够改善脾胃虚弱造成的面色暗沉、精神不佳以及睡眠质量差等等问题。第三就是西洋参加枸杞，枸杞具有补气强筋、滋补肝肾、抗衰老、止消渴、暖身体、抗肿瘤、降压降脂、降血糖的功效，和西洋参一起搭配泡水喝，可以保护肝脏、抑制脂肪肝、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同时呢还能够加速肝脏的解毒排毒能力，减轻肝脏的负担。第四，西洋参加蜂蜜，大家都知道蜂蜜的味道啊是甜甜的，大家可以把蜂蜜和西洋参呢放在一起搭配来食用。西洋参呢具有补充益气、滋脾养胃、滋阴润肺的作用，而蜂蜜呢能够起到安神养气血的效果，两者搭配起来能够起到强有力的保健作用。这就是西洋参当中啊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等等，适当的喝一些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改善你的心脑血管功能。而且蜂蜜呢具有润肠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的情况，促进肠胃的消化，也可以提高人的睡眠质量。西洋参加红枣，红枣它本身呢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用于脾虚食少、乏力便溏。西洋参呢则是性苦微甘，入心肺肾经，可以补肺降火、养胃生津，两者搭配在一起呢可以更好的养阴益胃、补肝肾、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食疗效果是翻倍的，味道啊也是不错的。但是也得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类人是不适合喝西洋参泡水的。第一种就是过敏的人，生活当中每个人的体质啊都是不一样的，对所有的事物的反应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很容易出现胃寒、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等情况。还有一些人呢，吃了西洋参呢就会导致皮肤过敏反应，比方说皮疹、皮肤瘙痒等等，说明这些人呢都不适合使用西洋参。第二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虽然西洋参有很强的滋补功效，但是性微凉，有着清热去火的功效。对于体质偏热的人群来说呢，适当的喝一些西洋参水呢，能够改善体质并且滋养身体。但是对于脾胃虚弱以及体寒人群来说呀，饮用西洋参水极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适应症状，并且会加重，甚至呢会引起严重的水肿以及腹泻现象。第三就是高血压患者，如果是一些高血压人群的话呢，平时尽量的不要服用西洋参，因为西洋参呢是比较大补的药材，一旦多服用了，很可能导致患者血管的破裂。平时啊这类人呢尽量减少，以免威胁到你的健康。第四就是感冒发热病人不能喝西洋参水。感冒发热的病人，他特别是发烧的时候啊，病人一旦服用了西洋参之后呢，会加速血液循环，加重心悸。听众朋友，西洋参呢虽然非常的补，很多老人总是喜欢用西洋参来泡水喝，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的。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直接喝呢等于是白喝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喝的话呢，必须先咨询医生，然后再来决定是否要喝西洋参水。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说说高血压。高血压和盐的摄入量是息息相关的，大量摄入钠呢，会增加血管阻力，提高患高血压的概率。控制盐的摄入，不仅是减少生活当中调味品的盐，也要留意身边的高钠蔬菜。高钠蔬菜呢，它是

指每100克蔬菜当中钠含量啊达到100毫克的蔬菜。高血压患者呢，想要血压稳，尽量少吃4种蔬菜。第一就是茴香，茴香性温味辛，可以帮助促进胃液的分泌，达到增进食欲的效果。茴香饺子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菜品，但是每100克新鲜茴香当中含钠是186.3毫克，相当于0.5克左右的食盐。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它是属于高钠食物，应当少吃。第二就是茼蒿，每100克茼蒿当中钠的含量高达161毫克。根据高钠蔬菜的判定标准，茼蒿当中含钠量呢已经是超标了，所以高血压患者呢要尽量的少吃，就算要吃也要少放油和盐。第三是奶白菜，奶白菜味甜性寒，可以清热解毒，通利肠胃。每100克奶白菜当中钠的含量为170.2毫克，因此不建议高血压患者啊多吃奶白菜。第四呢就是牛皮菜，牛皮菜又叫甜菜、海白菜等等，每100克牛皮菜当中钠的含量是260毫克，是名副其实的高钠蔬菜。高血压患者要格外注意了，尽量少吃牛皮菜。另外，萝卜、白菜、圆白菜、油菜、香菜、菠菜等等，钠的含量啊也不低，烹饪的时候呢要相应的少放盐。生菜、油麦菜、菜花、西兰花、苋菜还有莴笋等等，它是属于低钠蔬菜。各种豆类、瓜类蔬菜含钠量也是比较低的，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尽管近年来熬夜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但是依旧无法阻挡年轻人习惯于熬夜的步伐。十一点之后好像才刚刚进入真正的生活，刷个抖音，看个剧，一不小心的就到了第二天了。加班、学习、娱乐、失眠，不睡的理由是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熬夜也成为国人生活的新常态。全球睡眠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是0:32，夜晚成了不少年轻人难得的休闲放松时段。虽然零点以后才算是深夜，但是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呀，23点之后睡觉就算是熬夜了。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是在凌晨3点以前进行的，因此23点到3点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关键。过了这段时间，补觉的时间再长都难以弥补熬夜带来的损失哦。长期熬夜有7重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受损，皮肤在22点到23点进入保养状态，长时间的熬夜，人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就会失调，使皮肤干燥、弹性差、晦暗无光，出现暗疮、粉刺等等。第二就是超重肥胖，人在睡觉的时候啊，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受体素的物质，长期熬夜会影响受体素分泌，不利于脂肪分解。第三就是记忆力下降，熬夜的人的交感神经在夜晚保持兴奋，到了白天就会变得非常的疲惫，从而出现头昏脑胀、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状况，时间长了还会出现神经衰弱、失眠等等问题。再有，熬夜让心脏病的风险增高，长期黑白颠倒的人不仅脾气会变坏，内脏也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使心脏病的患病几率会升高。再有就是肠胃危机，人的胃黏膜上皮组织平均2到3天就会更新一次，但是一般是在夜间进行的，熬夜的时候最容易摄入更多的食物，你像夜间的进餐，肠胃道呢得不到休息，会影响它的修复。同时夜宵长时间滞留在胃中，促使胃液不正常的分泌，对胃黏膜造成刺激，久而久之容易导致胃黏膜糜烂、溃疡。熬夜还使肝脏受损，23点到第二天的3点是肝脏最佳排毒时间，如果肝脏得不到休息，就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已受损的细胞难以修复，并且加剧恶化。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受到损伤，全身的健康都会受到威胁。熬夜的第7大风险是增加患癌的风险，机体的免疫因子大多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出现疲劳、精神不振，容易感冒、容易过敏。免疫力是人体对抗癌症的天然屏障，免疫力降低了会使癌症发病率升高。多项研究证实，熬夜与乳腺癌、结肠癌等等疾病风险的提升存在紧密联系。那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熬夜呀还有其他的危害，你像女性长期熬夜会导致月经紊乱，儿童长期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一系列成长问题。还有就是肠胃不好、有肝病的人熬夜会加重病情，病情严重的时候还会反过来影响睡眠质量，导致肠胃、肝脏健康进一步的恶化。如果夜里到凌晨不睡觉的话，会使人体内的阳气得不到正常的休整，身体就容易上火，出现头昏、咽喉肿痛、烦热、口渴、抵抗力下降等等症状。如果天气多变、流感高发，调整好我们的睡眠就能够增强抵抗力，预防疾病。日间除了多饮水、 戒烟酒、膳食调理、规律作息之外呢，还要调理膳食，改善我们的睡眠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汇集 1.5 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0: 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

0: 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 1.4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1: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

0: 去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2: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 280.7 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4: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3: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4: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 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主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

0: 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

0: 率达 36.8%， 是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最大的行业。我省还全力加快技术突破创新，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提质。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坚持在特字上下功夫，研发的拳头产品弹簧扁钢最高售价达到每吨8000多元，市场销售非常好。方大特钢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宏卫：
1: 现在我们的强度级别有1600兆帕、1800兆帕，做到了2000兆帕，替代了进口的美国的一些产品。我们的弹簧扁钢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在50%左右，我们产品还有大量的出口的世界各地的。
0: 我省有色、石化、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也紧紧扭住创新这个发展牛鼻子，不断推动传统产业提速迈向产业链中高端。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400多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已经投入运营，聚焦电子信息、锂电、有色金属等重点产业。我省还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促转型的政策举措，依托工业园区产业主阵地，加快重点项目投产达效、技改升级，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不断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统计局副局长康东明：
2: 全省上下持续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撑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高端制造加快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2%。
3: 江右观潮，
4: 请听时评，读懂江西经济半年报下篇，聚力攻坚，加压奋进。说一千道一万，关键在干。全年 GDP 增长5%到5.5%的目标就摆在那儿，上半年欠下的，下半年要追回来。光按部就班不行，得来点加速度。怎么加？三个字：攻、压、拼。
0: 攻要攻在点子上，稳住工业是头等大事。开发区的项目要精准引进，企业的困难要及时帮助解决，别再搞大水漫灌，要滴灌。哪家企业缺订单就帮着找市场，哪个行业缺技术就帮着对接科研院所。上半年归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0.9%， 说明企业本身有活力。政府要做的就是把路修好，把灯点亮，让企业放开手脚跑。
4: 压要压出动力来，投资是经济的发动机，发动机不转啥都白搭。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 6.2%，这是个好苗头，下半年要加把劲，把重大项目的实务工作量干出来，同时要把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有钱，关键是要有信心。信心从哪儿来？从稳定的政策预期、公平的市场环境、实实在在的赚钱机会来。
0: 拼要拼出精气神，上半年外贸增长 18.5%， 民营企业扛起了70%份额。江西制造能卖到全世界，说明我们的东西不差。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6%， 绿色投资增长 40% 以上。新动能在涨，只是还没到爆发的时候。这些苗头要护住，要浇灌，要让它们长成大树。
4: 说到底，经济发展是拼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江西155的目标已经锚定，全省经济总量达到 4.6 万亿元。这个目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天一天干出来的。下半年只剩5个多月，时间不等人，全省上下得拿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坐不住的使命感。压力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绕道，该冲的时候冲上去，该扛的时候扛起来。
0: 经济半年报只是上半场的分数，下半场怎么踢全看我们自己。赣蒲大地从来不缺敢闯敢拼的劲头，这场硬仗江西输不起，也一定输不了。
4: 江西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居民收入形势向好，消费支出稳定增长，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496元，同比增长 5.4%。 春节、五一等假期带动文旅消费旺盛，有力拉动住宿、交通、餐饮等服务行业经营收入快速增长，增速达到 12%。 在财产净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

0: 我省汽车、家电等消费促进政策持续，消费补贴有序发放，城乡低保标准继续上调，推动转移净收入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524元，同比增长 4%。
1: 江西台消息，我省日前发布23条指南，推动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与管理。指南鼓励人工智能产业基础良好、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应用场景丰富、改革创新意愿积极的社区市及赣江新区申报创建先导区。先导区建设需分类分域，围绕重点产业核心突破，形成场景牵引、技术攻关、应用落地、生态完善示范样板，创建流程实行接榜挂帅模式，周期为2年。省级层面将在模型、数据、场景、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将开展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期间推出大型融媒体活动科普达人挑战赛。省文旅部门发布文旅涉水项目安全提示，严守游玩规则，听从工作人员指引。南昌一名幼童吃面包堵塞气道，消防员成功施救。欢迎继续收听。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2026年全国科普月江西省活动新闻发布会，我省将于9月推出科普达人挑战赛大型融媒体活动。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9月江西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省科学技术协会将以品牌赛事为牵引，联合江西广播电视台推出科普达人挑战赛大型融媒体活动。今年的活动在以往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升级，采用场馆及赛场、科学及挑战的沉浸式竞技模式，赛场直接设在真实的科普场馆场景之中，选手在科学装置中直面挑战，边赛边学。赛事采用线上海选赛、线下挑战赛、年度总决赛三阶段递进模式。江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曾学优：
2: 线上海选赛面向全省18至69周岁的科普爱好者，不限职业、不论背景，登录科普达人挑战赛小程序和科普江西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报名参赛，在线答题。成功晋级年度总决赛的选手，将由我台进行个性化包装宣传。年度总决赛将在9月份的全国科普月举行，届时我们将邀请院士和权威专家学者亲临指导，现场点评。
1: 今年科普月还将重点开展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群众性科普、科普阵地探未来联合行动、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活动。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新建：
3: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我省牵头及参与的科技成果共有9项获奖，其中国家科技奖1等奖3项，我们将以这些身边的科学家和原创性成果为鲜活教材，引导更多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志向。
1: 此外，我省将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等热点，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和服务下沉基层一线，联动全省各级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科技小院等科普场所，推出系列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等特色活动，组织动员各类科普主体，推动科普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张新建：
3: 根据第15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2025年末，江西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5.4%。将2025年末提高5.78个百分点，圆满完成了到2025年我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力争达到15%的发展目标。
0: 江西台消息，盛夏赣浦大地山水灵动，峡谷漂流、环湖游船、竹筏泛舟、水上摩托艇等亲水项目成为夏日出游热门。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文旅涉水项目安全提示，游客需认准景区正规资质的水上项目，远离无证竹筏、野域漂流等无安全保障设施，杜绝私自下水、离岸游玩等危险行为。在参与各类水上项目时，需全程规范。

0: 穿戴救生护具，严守游玩规则，听从工作人员指引。老人、儿童、孕妇及患有基础疾病、恐水等人群需谨慎参与高危水上项目。未成年人游玩需有成人全程陪同看护。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在出游前需查询天气与景区公告，遇到暴雨、雷电、河水暴涨等险情，应当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
1: 南昌近日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一岁幼童吃面包不慎堵塞气道，消防员成功施救，请听报道。
2: 快打幺幺零，帮我打一下。
3: 怎么了？
4: 你吃了什么东西？
2: 吃了麦当劳的面包。
1: 孩子因吃面包不慎堵塞气道，出现呼吸微弱、口唇发紫、四肢瘫软无力等状况。经过三分钟紧急抢救，孩子成功获救。
4: 肚子啊！应该哭了，应该没事。
1: 经送医检查，孩子已无大碍，正接受后续观察。南昌经开区凌波路专职消防队队长张超超：
5: 我一把接过来，就用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我从事消防行业十多年了，本职工作就是服务老百姓。
1: 在这起事件中，正确的急救知识成为关键。那么应该如何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呢？德安县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急诊科医生宋显忠：
6: 我们可以让患者双腿打开，与肩同宽，身体前倾，然后我们用那个掌根大力的去冲击两侧肩胛骨连线的中点五次，一二三四五，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异物排出，如果没有，我们可以采取腹部冲击法，采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剪刀放在肚脐眼上方两个指的位置，然后石头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布包住石头，反复向上后上方冲击五次，如果仍没有异物排出，重复以上动作直至异物排出为止。针对于婴儿异物卡喉梗阻急救法，我们用两个手指夹住孩子两侧的颧骨，搭在我们的手臂上，担在我们的大腿上面，然后用手掌根冲击两侧肩胛骨连线的中点五次，一二三四五，然后固定住小孩，放在我们的左手臂上，担在我们的大腿上面，如果异物仍没有排出，我们采取掌根部去冲击胸部五次，重复以上的动作直至异物的排出。
0: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日前发布，我省江铜集团、华勤技术、金科能源、江铃汽车四家企业上榜，分列第45位、第151位、第268位、第378位。
1: 省国资委近日发布接榜挂帅企业重大技术需求2026年第一期榜单，围绕生态环保、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遴选出了矿山排水除硬关键技术等七项重大技术需求。
0: 由省工信厅指导的江西省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大会昨天在南昌举行，省内外数字化领域专家、企业代表围绕工业智能模型规模化落地与突破等主题展开交流。现场还发布了人工智能 AI 赋能企业行动计划与工业数字化新产品。
1: 昨天，金融支持英饶福昌同基新材料集群高质量发展暨民营企业产融对接会在鹰潭市举行。南昌、上饶、鹰潭、抚州产业主管部门、20多家银行、保险、证券机构及38家同产业重点企业参会。
0: 近日，我省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违规举报专区开通，面向全社会开放线索举报通道。凡是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约账号存在的炮制议题、煽动网民情绪等11类违规行为均可举报。
1: 近日，省林业科学院樟树研究团队联合南昌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取得重要科研突破，研发出新型双功能催化剂，这种催化剂能够将樟树、紫人油等植物油脂一步转化为脂肪醇，选择性达 87.6%， 为农林特色资源高质化、绿色化利用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累计增幅卓越提高。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 14.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 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以来，新增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进口食品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厄瓜多尔的对虾等优质商品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百姓的购物车。
0: 昨天，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九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
1: 记者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为国戍边等开展一年至三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昨天，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1921年出生的王全英与中国共产党同龄，14岁时王全英参加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一名战地卫生员，曾翻越雪山踏上长征路，此后又在四川汶川隐姓埋名数十年。
1: 日前，湖北省公安厅公布一批新型小众骗局典型案例，黄先生随手授权的无障碍权限给骗子开了后门。万幸的是，他的妻子半夜发现手机无故亮屏，核查后发现近6万元被盗，二人在被盗刷一小时内火速报警，警方紧急止付，最终全额追回损失。
0: 近日，河南一厨师想离职，却被老板要求交出配方才给工资，相关话题引发热议。对此，劳动监察部门明确回应，将配方与结算工资绑定完全于法无据，配方需要花钱买，后续会出面协调处理。
1: 离岸流有多可怕？近日，河南一游客在海南离安港海域游泳，突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体力濒临极限。生死关头，当地村民看到后将其救出。民警提醒，下海游泳务必远离不明海域，警惕离岸流致命风险。
0: 昨天，两个 AI 演员比内娱代爆艺人都火，登顶微博热搜。这两个 AI 演员正是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方桃子和周以恒。该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超2亿。
1: 国际热点观察，美国关税频繁换名，延续保护主义，扰乱全球贸易秩序。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换马甲续命。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 10% 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24号，也就是明天到期，美方又计划依托301条款，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新关税，实现贸易限制措施无缝衔接。
0: 如今，美国关税已从临时措施变为长期政策工具，形成多套贸易限制工具并行的格局。美方频繁更换法律名目，以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政治借口实施单边关税，无视国际法与多边贸易规则，严重冲击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系，加剧全球经贸政策不确定性。
1: 美国执着加码关税，本质是贸易政策政治化。美国两党在制造业回流、供应链安全上政策趋同，关税成为博取选民、塑造政治形象的工具。 关税虽增加美国财政收入，实则由本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推高民众生活与企业经营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
0: 面对贸易保护冲击，

0: 全球贸易并未萎缩，反而加速走向区域化、多元化。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数据显示，东盟、中东、拉美等地区内部贸易增长较快。全球市场通过供应链重组、区域合作和市场多元化，不断对冲美国关税的政策影响。关税或许可以改变贸易路径，却难以逆转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大趋势。世界贸易真正需要的是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国际经贸环境，而不是美国关税接力的政治闹剧。
1: 其他方面的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港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港山的殖民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号通报说，该局与内务部日前挫败一起针对军工企业人员的恐袭图谋，并拘捕了一名嫌疑人。根据调查结果，该嫌疑人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指派，企图将简易爆炸装置安放于一名俄军工企业工作人员使用的车辆底部。此外，嫌疑人还搜集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军工企业相关信息，并转交乌方。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
0: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48小时内在该国西南部比鲁支省展开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1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在行动中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
2: 今日提示，
1: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日照最猛烈、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民间素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专家表示，大暑养生的核心在于防暑降温、健脾祛湿、护阳养心。那么具体怎么去做？首先，防暑降温应避开热邪，但要以热制热，上午11点至下午3点尽量避开高温峰值，减少外出。空调可巧用除湿模式，温度设定在26度至27度，注意穿睡衣护住颈后和肚脐，避免寒邪入侵。大量出汗后可喝温热的绿茶或姜枣茶，能促使毛孔张开，汗腺分泌，带出体内热量，反而比冰水更降温。其次，健脾祛湿要清理内湿，打通排水通道，适当吃苦瓜、丝瓜、冬瓜。冬瓜带脾主利水消肿，效果极佳。薏米炒过再用，减少寒性，搭配赤小豆煮水，是经典的祛湿搭档。少吃油炸甜腻的蛋糕、奶茶，这些会生痰湿，加重身体沉重感。最后，护阳养心，顺应夏常，养护能量根基，睡好子午觉，午时11点至13点，小憩15到30分钟，能养心阴。子时23点前必须入睡，以养阳气，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养心法。此外，天热心烦，易发情绪中暑，多揉按内关穴，手腕横纹上约3指处，有宁心安神之效。大暑虽热，却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时期，顺应天时，合理调配饮食、起居、运动与情志，不仅能安然度过酷暑，更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梁琪，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 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

0: 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
1: 车都过不去，现在规范多了，摆摊摆得整整齐齐，走这条路通畅了，顺手就买了这份蛋炒饭，这样的烟火气才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
2: 这样的井然有序得益于安义县城管部门建立的一套规范管理机制，网格化巡查，常态化监管，对各摊点实行定时定点定规管理，明确经营时段、经营范围和卫生标准，督促摊主做到摊彻地净、垃圾自清。摊主蔡珊珊：
3: 以前在马路上摆摊，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违规被查，现在进了便民点，有了固定的摊位，心里也踏实多了，卫生也有人管，时间也固定，好多老顾客也都跟过来了，一晚上比以前要挣多了。
2: 为兼顾摊贩生计与市民便利，安义县城管部门深入商圈、校园、居民区调研，根据实际需求规划了12处便民摊点，重点打造了安义商城和南昌职业大学两个特色夜市，共提供440多个标准摊位，在管理上统一划定经营区域，规定出摊时间，明确卫生标准，从源头上解决了流动摊贩无序经营的问题。安义县城管执法大队市容执法中队新城区副中队长张震：
4: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市民消费需求和摆摊群众的诉求，合理增设便民服务摊点区域，规定更多经营点位，让更多有摊位需求的市民拥有固定经营场所，同时持续规范摊点经营秩序，明确经营时段和卫生标准，做到既方便群众生活，又保持市容整洁有序，让城市烟火气更浓，民生保障更足。
2: 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摆摊经营门槛，激活小微经济活力，安义县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简化摊点备案审批流程，依托干服通平台一件事一次办专区，上线摆摊一件事专属服务场景，摊主无需跑腿，线上即可完成备案申请审核办结，切实降低了群众创业经营的时间成本，让小微创业更轻松更高效。
0: 连日来，南昌大学共青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队走进桂溪市冷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用暖心行动守护山区同心梦想。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艳玲发来的报道。
5: 蹲下去，跟文艺的点下来，点一点，上来上来。
6: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队为孩子们带来了学舞蹈、做手工、书法等多门类趣味课堂活动。刚学习了手语舞蹈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江佳

0: 习，比着爱心说：
1: 老师们的到来让我学会了手语、炫彩、刮画、跳舞，这些都是我以前没学过的，我非常开心，老师爱你们。
0: 书法课上，大学生志愿者从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讲起，用故事和图片带孩子们领略甲骨文楷书的韵味。随后手把手教授握笔姿势与基本笔画，孩子们端坐桌前认真书写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墨香弥漫间，传统文化的种子悄然扎根。五年级学生黄文文掩饰不住对实践队员的，
2: 能够让农村留守儿童的暑假生活丰富起来，给他们带来一个有意义的快乐的暑假。同时通过这么一个活动，极大提升了我院在校大学生思想素质和奉献意识。我们的队员纷纷表示，能为他们奉献自己的所学所长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3: 南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昨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接到群众反映，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对未成年人实施终止妊娠手术，监护人不知情。南昌市卫健委第一时间启动专项调查，经调查核实，该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存在未按照规定履行知情同意告知义务的行为，涉嫌违反相关卫生健康法律法规。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对相关医疗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4: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今年国家级气象站出现首个50摄氏度。这几天，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号，重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再来关注，报功夫女足票房流失金额超4亿。昨天拓普数据发布2026年放映终端偷漏瞒报行为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影院账面票房155.6亿元，含征时营收约210亿元，差额达到54.7亿元。针对功夫女足的估算，该报告称，功夫女足累计票房16亿，全国偷漏瞒报占比约28%，据此推算流失金额超过4亿元，仅线上网络售票可追查的部分就超过2000万元。报告同时披露违规手段，线上本地服务器成为偷漏瞒报的主要载体，可装插件搭双系统篡改数据，线下前台售票区则是违规重灾区，不出正规票，包场不入系统，会员卡核销不入系统，取证极难。再来关注，央视曝光救助流浪狗直播骗局。据央视新闻报道，方女士在一个救助流浪动物的直播间里看到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画面，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善意被激发的方女士下单了总计5000元的狗粮等物资，却发现不对劲，上千元的狗粮重量应有数百斤，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为何小于1000克。方女士去了收货的快递驿站，发现包裹根本就是空的，立刻报警。民警调查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这是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一开始

这个团伙在村里租赁房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为了让画面更具冲击力，他们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甚至是故意伤害犬只。找个狗敲断腿前腿，要求扔到垃圾堆里面拍视频，以此来炮制新的救助剧本。后期他们干脆在网上购买流浪狗的惨状视频素材包，或者直接盗用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拼接加工，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共计骗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250多万元，真正用于动物支出的仅为3000多元，绝大部分赃款已经被用来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掉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